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此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

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归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前后

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得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法。
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

禅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甚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
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

游散，丹酒是美，庐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合，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

功夫，如品德宝第三十七，汝等光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
普照一切诸佛。

世界，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

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

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0: 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窗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至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 圆照佛刹，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若有众生于此经

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借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

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意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献。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

大经科注第717页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啊，从第三句啊，又唐以曰：若当生者，戒习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这几句话是唐译的经文原文啊，记录在此地。下面念老给我们的解释，啊，盖为当生极乐者，当生现在还没生，决定他会生，是当生。那么这些人都是啊，戒习就是都是建立往生的证言。这个建立是指修成啊，真修啊。往生的证言是什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就是往生的真言。那发菩提心，偶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最好、最清楚、最简单、明了。他老人家为我们指出来。真心切愿就是往生的真言，再加上一向专念，那念佛功夫的前身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单单讲往生的真因，就是真心切愿。我们看到了，齐老居士上个星期从道场带来一片光碟，杨红梅居士的往生，很多同学都看到了，我相信都会有感动。杨居士今年50岁，而且去年了，今年是16年了，去年是15年。15年50岁，4年前他得了肺癌，癌细胞扩大了，扩散了，他痛苦不堪，啊，兴起了求生净土的愿。啊，听说齐居士的道场道风很殊胜，他就想到那里往生。啊，齐老居士接纳了，愿意帮助他。
在道场住40天，无住痛苦，自在往生，而且预知时至，往生前几天，他的先生来看他，先生在空中看到两个字，22。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看到了，好像几分钟之后就消失了。他说出来给人听，杨居士22号就是十月22号。往生的啊，好像是22号晚上11点钟往生的，瑞相不可思议啊！你看，他从遇到佛法啊，听到啊。讲经里面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生欢喜心，求佛早一天接他走。啊，这40天当中，他确确实实做到了真心、切愿，没有怀疑，没有留念。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老居士派了3个出家人帮他助念，日夜不间断。啊，就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这也是给我们做坐正转。为我们证明啊，往生世界不难的 啊这个地方讲的，他不能往生的，那就是不能了知见利彼因，见利彼因这4个字重要，就是欧耶大师讲的幸运持名。就是见利必应的，啊，念老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他说：“当生极乐者，当生有资格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人，通通都是见利往生的真因。”啊，就是欧耶大师讲的4个字：信、愿、持名。这往生的真因呢？啊，依此真因呢，必得往生之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必然一生不复。啊，故曰。这经上讲的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那下面有句例子，唐朝善导大师深入经藏，明了正定居的理由，啊，这个理业通彼此耳鸣响，为弥陀入正定居大愿之一，通贤于彼土极乐世界与此土娑婆世界。阿弥陀佛为德，让两

两个世界的人都得利益。啊，所以是通彼此而土啊。卦乎里面说，入真定去，大愿之业。通显于彼土记录与此土所破。啊，真解里头说，此土镇定居是密业，这个镇定居是指阿弥陀佛，彼土镇定居的是显业，很明显。我们这个地方入镇定居，我举刚才的例子，杨居士的例子，杨红培，他到立前故城，下定决心到那边求往生，那个心是真定居，他没有怀疑啊，求耆老居士给他做增上缘，帮助他啊，让他不受任何干扰，幸运之命，求生净土啊，40天就圆满了。他的密意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生的价值，这是密意了，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也想不到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来接引他，很多的瑞相大家都看到，这是显意，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了。

啊，那么下面又说，又曰：若为现身密业者，现身是现前，这个密业是金家不共业。金家是善导大师。啊，日本这些弟子对老师尊敬，不称名，称金家就是他的老师。啊，不共之意，可见真解极赞善导大师所说，当身之人，虽然身在娑婆，杨红梅居士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最好的榜样。我们得现代科学的便利，它全程录像录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你看到他在病中坐在床上啊，精神非常好，你看他所说话啊，以及齐居士的一番开示讲得好啊，这一片光碟要广为流通啊。

功德无量啊！啊，难得我们读到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看到例子，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不相信吗？能不接受？能不干吗？啊，这个应当往生的人还没走，时候还没到，所以身在娑婆。可是我们相信杨居士从发心求佛早一天接他往生，这个心是真心。为什么？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没有丝毫留念，他就得阿弥陀佛镇定具的加持。所以短短的四十天，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我看完这一张碟片之后，我就说这个道场好殊胜。为什么？具足这四个条件，那就是正法道场。啊，大乘经里佛说的，这个道场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个道场就是正法道场。那如果这个道场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道场。那这个道场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修行、没有正果的，末法道场。如果这个道场里讲经听经的人都没有，这是灭法道场，那不是真的。不但这里头没有佛菩萨，护法神都没有，都离开了。那么由此可知，讲经教学多重要啊！有讲经教学，没有人依教奉行，没有人求往生，末法了。末法多，太多太多了。相法还有真修的依教奉行，但是不能往生。那为什么不能往生？一个是对于经教不透彻，发心的那个道心不够；另外一个是烦恼习气太重，没有办法放下。啊，我们所谓的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佛号虽然念断断续续，啊，他只能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往生有障碍，有困难，啊，要等来生后世，来生后世这一等，不知道要多少年。甚至于说的是不晓得要等多少劫。我们怎么办？像这种例子，来佛寺三圣的

同自己有关的。杨红梅居士这个短片不超过一个小时，你能不能看上300遍？能不能看上500遍？能不能看上1000遍？我相信你能够把心定下来，果然能看到1000遍，你的信心自自然然生出来了。你把光碟当作经来看，看光碟等于读经啊，一边看完从头再看，一天能看10遍20遍，啊，至少不能少过10篇，十遍，能看20-30遍更好。你把它看1年。变数够了，心真生起来了，无量功德，弥陀镇定句的神力就加持在你身上，你就得到利益。啊，你要求往生，佛确实能满你的愿。什么时候想去，佛什么时候就来接引你。啊，住在这个世间，想想有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就学效法杨红梅居士，做一个念佛往生榜样，给大家看。没有病苦啊，盘着腿走的，走了之后全身柔软，让人看到生恭敬心，生欢喜心，替他祝福。那我相信效果不输给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是给一般学佛弟子看的，杨红梅是特别给念佛求生净土人看的。海贤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拐弯，没有丢失，一句接着一句，无论是开口念，是心里头默念，功夫都是一样的。换一句话说，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一心专注啊。杨红梅居士何以40天的念佛就能往生，就是

句句佛号当中都没有杂念，都没有妄想，那佛号是一句接着一句，妄想杂念进不去，功夫就在此地。我们看到了，要发心向他看齐，跟他学习啊，这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佛在《金刚经》上教给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真真信愿持名，把所有的经教法门通通放下，不要再放在心上，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意向专注。你看四十天功夫就圆满了，弥陀就接引他走了，还前几天预先通知他，让他先生看到日期22号，我们有缘遇到这些人给我们表法，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往生到极乐世界，定成真觉。弥陀十二愿说的，甚至于讲的啊，一生没有遇到佛法，临命终时才遇到，行十念必生，杨红梅居士念了40天不知十觉，善根福德圆满具足。善根福德从哪来的？从信愿持名来的。啊，所以这个人当生之人，虽然身在娑婆，亦或如镇定具的迷也，他没有杂念了，一心专注了，为殊胜不共之妙义啊。啊，所谓迷义，盖知明德此义。冥冥当中，我们常说的阿弥陀佛在加持他，他真正得到加持。为什么？虽然那么重的病，一点痛苦都没有啊，没有感觉到他病那么重啊，心里面生欢喜心，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一个杂念都没有，这就是明德此也。啊，有小本《佛说阿弥陀经》里面的经文，也有与这个相呼应的。啊，《阿弥陀经》里说，若有人

法愿、经法愿、当法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经文重要啊！啊，如果有人依法愿的，已经发求生的愿，啊，信愿持名，已经发愿的，或者经发愿，现在发愿。乃至于当法院，你现在还没法院啊，但是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这几天之后，你法院了啊，这就叫当法院。发什么愿呢？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心要发这个心啊，他是真法愿，他没有怀疑啊。真法愿从什么地方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上看，他确实对这个世界没有念头了，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心里没有一个杂念，没有妄想。那他如果想释迦牟尼佛，那就是杂念；想药师如来也是杂念；想观音菩萨也是杂念。佛法尚且如此，何况非法啊，事出世间东西他再也不想了，这叫真定居。还有别的念头渗透在你心里头，跟阿弥陀混在一起，那叫不定居。如果还夹杂在外道，不是佛法，那叫邪定居。正定居能往生，能成佛；不定居、邪定居是决定不能往生的。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同学当中啊，学佛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我看到了，有时候我也提醒他，他也点头啊，但是就是转不过来啊，妄念不知道有多少。为什么不能放下？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事不能不办，镇定不能没有。那办下日常这么多复杂的事情，怎么能维持镇定？海贤老和尚是榜样。海贤老和尚没有一生闲着的，没有一天的。他工作量很大。啊，他为我们示现的身份是农夫。非常负责。

认真的一个农夫啊，早晨起来到农田里面去了，去工作，天黑回来，白天干活，晚上念佛、拜佛、绕佛，累了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一般他老人家都是3点钟起床。啊，8、9点钟就休息。3点钟起床。92年了。112岁。还维持这个样子。他成功了，他做佛去了。啊，哪一天往生，他早知道，不告诉人。人家要帮他助念，他告诉人：“我往生不要人助念，助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就往生了。”说的这个话兑现了，真的是这样走的。做人踏实、认真、负责。啊，他走的是晚上。他自己不说，大家也没有在意。啊，那一天晚上，他念佛时间念得很长。通常老和尚晚上念一回佛，就休息了。啊，别人还没休息，老和尚休息了。哎，这一天，别人都休息了，老和尚还在念佛。老和尚念佛从来不敲银磬的。哎，今天敲银磬，大家没在意，都去休息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啊，请老和尚吃早饭，到房间一看，走了。你看，临走的那一天，菜园的工作一天，啊，整地。浇水、拔草，你看他认真负责。晚上就要走了，这一天还不空过，还要干活。啊，都不能放半天假。老和尚表的这个法，我们看清楚没有？佛号不间断呐！啊，浇水心里念佛，拔草心里念佛，整地心里念佛，那不妨碍吗？啊，老和尚从早到晚。一切时，一切处所，你相不相信？都得阿弥陀佛镇定具的加持，他真住在镇定里头啊！镇定心里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者，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最重要的经义，我们要深深体会，依教奉行呢，我们也能跟他们一样的民意。

啊，小本离幕后一句话，见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表现在当来一切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之人，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我们要知道，心里头有杂念，有牵挂，有顾虑，佛号不见了，这就是退转了，这就是真定居不见了。什么东西起来呢？不定居。啊，我们没有学其他法门，没有学这些外道，所以不是邪定，是不定。啊，妄念太多，杂念太多的不定。啊，不定也是障碍。

啊，随念老说，是表现在当来一切法愿求生西方净土的人，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可见不退转的深意。那今天我们记住，什么东西不退转？就是佛号。你看，佛号一句接着一句，接着一句，这个利益太殊胜了。世出世间再找不到这个利益了。这个道理要懂。啊，这甚深佛号啊，就是跟阿弥陀佛这个热线接通了，当然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啊，一个杂念就破坏了，清净心就被染污了。啊，什么叫功夫？这叫功夫啊！镇定是功夫啊，邪定不定是功夫坏了。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那么这种加持的殊胜利益，现在就得到，这是先前利益。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更明显了。一直加持你，证得圆满无上菩提。小本弥陀经跟这个经上所讲的是一，不是二啊。啊，与净经同一宣旨啊！阿弥陀佛，大愿大力，不可思议。就在眼前，就在当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根三，真是因果，啊，下面把因果说出来，何以故？为什么？啊，何以故？现在讲为什么？若邪定句即不定句，不能了知。见利必因果。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啊，比哪一个邪定句跟不定句的人啊，他们不能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一生信愿持佛名号啊，故言不能了知见利必因。必因这两个字记住，我跟大家解释的是用藕益大师的话，信愿持名，这就是往生净土的真因啊。那些人对于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听得耳熟，他也会说，他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他没有真正懂得。要真正懂得了，他会拼命地干。这四个字能救命啊，这四个字能消业障啊，这四个字能救苦救难啊，他不知道啊，啊，不知道这个可贵呀，啊，这四个字达到救应，那就是建立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的真因。你怎么知道没法子啊？啊，我们不说初学啊，我们告诉老同修啊，你学佛多少年了？为什么没把这四个字抓住啊？这四个字就是真言，就是真定句，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在这个经上，
在这个注解上，你能了知啊，了是明了啊，知是知道啊，真的明了了，真知道了，你能不干吗？不可能，像海鲜，

像红梅。为什么？他真干了。为什么真干？他了知啊。啊，不了知的人才叫你念经啊，才叫你听经啊。

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那个法门，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统统不要了，打现场会产生障碍，全体放下，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是什么？了知见利这些。啊，所以解里都说得好，不能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就是能信能愿啊！你对这个法门真正能相信，真正想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发的？为了生死，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六道里头，天堂地狱通通放下了。我不想堕地狱，我也不想升天堂，我只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两个脱离，你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就是极乐世界，其次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很难去，要消业障才能去。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待业可以去，你选择哪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非常殊胜明显的加持，华藏世界没那么简单的，你看华严经就知道了。那我们过去在华严下了不少功夫啊，搞了十几二十年了，以后发现太难了。你问我有没有把握，我告诉你，我没把握，所以我才回头。啊，我看到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豁然大悟啊。年轻的时候，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就是文殊普贤。结果一看，文殊普贤原来是念佛求生净土的。让我们才真正回头去了解极乐世界的殊胜，对于极乐世界经典注解看得懂了。原先怎么看不懂啊？走马看花了，没有看出味道出来。啊，学习之后专读这部经，专学这部经，专讲这部经，发现是
字字句句

跟着我的老同学，常年跟我的，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就用这个注解这本书来说，这本书这一次是我们第四次讲，你看跟前面三次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遍遍不相同啊。同是这一遍，前面所讲的跟后面所讲的不一样啊。为什么？古人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遍数越多，体会越深，越广，味道越浓，就这么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为什么我能尝到，你们尝不到？我放下了，你没放下。放下才看到，不放下，那是障碍，看不到。越来越看得清，体会得深，体会得广，那就是越来越放下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你所体会的跟阿弥陀佛、跟释迦佛完全相同。我们看念老下面的注解，专论极乐一真庄严之经文，到22品，就是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把西方极乐世界一报真报做一个详细的报告。那么最详细的在华严经。这部经跟华严经一样，华严经时间长，所以讲的多，这部经的时间短，就讲的比较少一点，内容完全相同。华严好像是给你2个月的时间做报告，你可以慢慢说。这个经呢，只给你20分钟做报告，你必须20分钟要把它讲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古人把它称为中本华严，有道理啊。那有中本，当然还有小本。有小本是什么？佛说阿弥陀经，那就更少了。那不是20分钟了，可能只给你2分钟、3分钟。你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说给大家听听。这三部经是一部经。广说略说，就详细说、简要说不一样。所以我早年常说，诸位要真的能把《无量寿经》《弥陀经》讲好，应该学什么？学华严。你在华严上扎了根了，讲这个经就像吃冰激凌一样的，

很轻松，很愉快。啊，为什么？你真正契入境界了，一点都不陌生。啊，那么到这里告一段落。那、啊、下面呢？此下即为十方佛赞、三辈往生等等。啊，要告诉我们，十方诸佛对极乐世界的赞叹，对阿弥陀佛的赞叹，这什么意思？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愿心，不是一尊佛。十方诸佛都赞叹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有三杯酒品下面《无量寿经起心论》汇集前知经义消归自性，谢大华，《无量寿经起心论》是清朝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他做的，这个起心论他做的，也就是《无量寿经注解》。这个人也是个了不起的人，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用现在的话说呢，他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现在不叫兵部尚书，现在叫国防部长。啊，他的父亲是乾隆时代的国防部长，啊，属于贵族啊。啊，所以家里生活没问题啊。他悠悠自在啊，人决定聪明啊，同时考中进士啊，同时就是说明他没有满20岁考中进士，一生也没做官，跟儒释道缘分特别厚啊，跟这些高僧大德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学习啊，所以他自己对儒释道有非常好的根基啊，著作很多，流传后世。啊，你看他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总结的呢，消归自性。哦，这真了不起，这真的是心得了。论曰，这就是《无量寿经起心论》里头所说的，如上种种庄严，种种佛事。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前面给我们讲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
啊，阿弥陀佛做的种种事业，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就像是办一个佛教大学。啊，目的呢，是戒引十方学佛的同学，帮助他们在一生当中证得无上道。这就是阿弥陀佛所做的事业。啊，简称为佛事。释迦牟尼佛所干的事情，开悟之后49年讲经教学，办学。啊，你细心去观察，他开悟了，在落叶园开始讲经。讲阿含12年下学，啊，然后再向上提升，讲方等8年，好比是中学。啊，中学跟小学合起来20年，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这20年就是扎根教育。啊，没有根底不行啊，要给大家扎根啊，有这个根底了，再向上提升，佛教大学，讲什么？讲般若。般若才是佛陀教育的核心。佛教不是迷信啊，般若是智慧啊。教了多少年？22年，比前面阿含方等加起来还多。他这个加起来20年，还多2年，22年。常佛崩坏啊，佛是希望大家都开悟啊，都觉悟啊，觉而不迷啊。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啊，法华所谓是成佛的法华。啊，把般若向上提升，拿到最高的学位，最高的学位叫佛陀。所以法华好比研究所，让你拿到最高学位，就是正等正觉，无上菩提。佛教真的是学校啊，那般若是菩萨，这个22年，那前面阿含是阿罗汉，方等也是菩萨，全教菩萨。别教里面的三贤，般若是真实菩萨，有权有势。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出，释迦牟尼有生干什么？办教育啊！真干，真正帮助众生。

开悟，超凡成神。在中国来说，释迦牟尼佛的佛事是圣贤教育事业，在中国，老庄、孔孟也都是建立圣贤事业。他们是什么人？通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人。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佛陀，就成佛了。最高的学位他们拿到了，啊，那他们所说出来的这些教诲，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叫什么？叫经。中国传统学说里头有经，第一大类就是经。你看四库：经、史、子、集，这四大类呀。啊，经是什么？经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从自信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大德大行，这成经啊。就外国的汉学家了，告诉我们了，经书必须读啊，必须读就是学校的必修课啊。不是选修的啊。那换句话说，除经之外，史、子、集可以选修。经什么？经是必修，啊，必修里面哪一部是根？啊，现在讲什么？讲概论、概要。啊，就这部经能代表全部的经。啊，经部的概论。啊，经部的概要。我们这一次要跟国外的学校合办汉学院，汉学院要选教材，问到我啊，我们这个学校有必修的，必修扎根，然后有选修。啊，那么必修的概要，儒家，我给他们选的是四书。四书能不能包括全部儒家的经典？可以。啊，四书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前面两篇。礼记里头的两篇，大学重要，大学讲方法，中庸讲理论，什么方法？我们套一句，方东梅先生教我，劝我学佛，一句话，

很中听。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要不要？真正幸福、快乐。他把佛法介绍给我，是这么介绍的。第一句话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我没有跟他学宗教他在哲学这个课程里面也是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介绍给我的。释迦牟尼佛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前没听说过。又告诉我，《大乘经典》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这了不起！闻所未闻。最后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这三句话引到佛门来了。到佛门来里面来的。指导我的老师是张家大师这也是藏传的大德。我跟他三年，我这个根基就三年奠定的。老师往生了，我经过朱金洲老居士、灿云法师这两个人的介绍，认识太宗李老师，跟他老人家学了十年，学经教。这是我的学历，我学习的13年。三个老师，方老师、张家大师、李老师，知道佛教是佛陀教育，我33岁出家。出家去教佛学院出家就开始讲经，在台湾各个地区居士多，法师也有不少请我到他们道场讲一部经，一部经大概是一个月最短的一个星期10天在台湾环岛旅游教学相长，不亦乐乎所以把佛教搞清楚了，认识清楚了，本质搞清楚了，它不是一般的宗教，它不是迷信。像今天金灿佛寺这个法会，释迦牟尼佛一次也没做过。释迦牟尼法会都是讲经，像现在办论坛、办讲座，它是这个，是这样的法会。像华严。这分量非常大，7处9会在7个不同地方讲的，一共办多少次呢？9次七个地方办
办了九次，这叫法会呀、法会是讲经教学，我们搞清楚，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走错路了。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张家大师第一部介绍我读的书《释迦谱》《释迦方志》这两本书，那个时候市面上买不到，没有，我从这儿入门，要到寺庙去借《大藏经》，《大藏经》里头有，好在分量不太大，我都把它抄出来了。现在这个书台湾有流通，告诉我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走错路。不会走岔路。我看这些经论，有不懂有疑问的问题，我向老师请教，他都讲给我听，他不需要看经本。这个老人很不容易，走的时间太早了。他走的那一年68岁，好像是我认识他的时候65岁，68岁走的。隔了一年我认识李老师，这是个好老师，在台中开了一个经学班，20多个学生。我到台中之后，我就参加这个班。这个班是学经教，用什么方法？听经、读经、复讲。我们完全在了解佛教的教学，自古以来都是用这个方法。方法的缘起是阿难尊者集结经藏。佛当年讲经没有人记载，讲了49年，阿难的记性好，一遍听了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请阿难深坐，把佛讲经重复讲一遍，500大阿罗汉做听众，给他做证明。如果有一个阿罗汉说阿难这个话好像我没听过，那就得删掉。必须500大阿罗汉都肯定都承认阿难讲的没错，这才记下来，对后人负责任。经典极其难了，500个听众一个有怀疑就不行。那么经典在中国翻成中文，有没有把意思翻错？我们都怀疑。

那错了怎么办？没有阿罗汉给我们纠正。我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请教。啊，老师告诉我，佛经传到中国，参加翻译的人，啊，主要参加翻译的人，最低的程度是阿那含，小乘证得三苦，才能参加仪场。啊，比阿那含高的是阿罗汉、菩萨。所以老师告诉我，仪场里的那些人都是菩萨阿罗汉再来的，不是凡夫。我们相信老师的话，不是妄语，不是欺骗我们。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有德行，孝亲尊师，所以才感动圣贤讲师。如果对老师对父母没有孝敬，对老师不尊重，不来，来了没用啊。这下联句的晦气不简单的，五种原译本里头，原译本那就是当年所犯的，是圣贤所犯，现在把它回起，字字句句一个字都不敢改动，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那么换句话说，那叫真经啊，经典翻成中文是大有道理啊。如果不翻译的话，佛教在中国就灭掉了。当时的人知道，传个一两百年，就没有人能够学了。啊，中国的文字是最好的载体。啊，翻成中国文是对的，正确的。啊，梵文原本就可以不要了。你说那一些大德，那些高人，肯定的用中文经典代替梵文。为什么？中文文字好，它表意的，它不是表音的，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是这么个道理啊。啊，那么论上讲的，这是彭基先生的话，这话什么意思？经典里面所说的话，全是诸佛菩萨大阿罗汉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真经。事实真相，绝对没有虚妄。啊，所以种种庄严是指依报，种种佛事是指正报。啊，正报是什么？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讲经，讲什么经？讲一切经。这一切什么意思？你想听什么经，你听到的就是。我想听华严，我在讲堂里面坐在那里听，就是华严经。
啊，你住在我隔壁，你想听法华，哎，你听到的就是法华。所以佛是一因说法，一因说一切法。众生随着你的念意念，你的爱好，你的欢喜，你想听什么，听的果然就是，而且非常契合你的根基，就是你能听得懂。你的根基浅，听起来，哎，佛讲的很浅。你的根基很深，听起来就很深，就不是很浅。随着个人程度，随着个人领悟的能力，一直听到什么时候，你会离开讲堂，你会离开你的座位，毕业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才会离开讲堂。如果没有到明心见性，你决定不会离开你的座位。这个价值很得了啊。啊，把我们自己的根性都改变了。我们根性本来是不定居的，邪定居的，到极乐世界全变成正定居。邪念杂念没有了，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这是阿弥陀佛种种佛事啊。这从哪里来的？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为什么？自性里头本来具足，不是外来的。啊，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两句话就是本自具足。啊，所以我们想听什么经，就现什么经；想学什么经，就学什么心，随心所欲啊！一步学完了，还想学别的，继续再听，一定听到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毕业了啊！没有来去，自性本有。下面有比喻说，如水中月，如画所现象，如幻所化人，借以佛神力故啊，随众生心而出现故。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到极乐世界学习是随众生心。这个学校告诉诸位，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从来没有过，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只办这一所，没有分校。我们要珍惜，我们在这里发愿，真正相信，一点怀疑没有，真正发愿求生，就在那个学校报名了。我们动念头，阿弥陀佛知道啊，真动了这个念头，这还得了啊，那你就报名就注册了啊，等到缘成熟了，佛就来接引你往生，接你去上学。啊，到你成佛，你得大自在了。

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有缘众生心想事成啊，想佛，佛就现身；想菩萨，佛现菩萨身。啊，诸位要知道，是自己自信起用啊，不是别的。记住能大师一句话，是妙诀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想阿弥陀佛，自信现阿弥陀佛；我想观音菩萨，自信现观音菩萨。啊，都不是外头有的，自信圆满功德，万德万能，一切法不在外头，全在自信。只要见性，就得大圆满。那随随心应量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就是此地随众生心而出现物。一动念头，它就现象。念头没有了，相就没有。啊，当知，这话重要。一切众生所有神力，这神就神通，无量神通，归纳为六大类，叫六通，无量神通，本与如来无二无别。佛有，阿弥陀佛有，圆满的，没有欠缺。啊，众生十方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自性所具足的神通、智慧，跟如来。这个如来是阿弥陀如来，无二无别，是你自己本有的啊，只是现在迷了，不现前了，起心动念跟着起来的是烦恼，是落俗，是染污，是病毒。啊，智慧神通不现了。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他的智慧神通道力帮助我们，把我们自性里面的这一些染污清洗干净。用什么东西清洗？用眼根叫你看佛法，用耳根叫你听念佛啊，听阿弥陀佛，听佛讲经，一遍一遍啊，读书千遍，记忆自见，听上一千遍，听上两千遍，在极乐世界这很少数，要怎么说呢？听一亿遍，听一兆遍，听两兆遍，

0: 你的所有染物都洗刷干净，都没有了。啊，自心清净心，自然现前。自心清净心里面所流出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相好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个注解上几句话非常要紧呐、啊，当知一切众生所有神力本于如来无二无别，特无大愿大心发起神言，不觉不知沉沦永劫、啊、把我们现在状况原因说出来了。我们现在起心动念自私自利，这心量太小了，不能包容啊，这就坏了。阿弥陀佛，心包太虚，两周杀尽。我们为什么做不到？那我们要想跟他学，这现在就要发心啊，真正发心啊，要能包容啊，要真正知道啊。所以我赞叹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那五句话了，说绝了。末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你想想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啊？他告诉我们，万法就是整个宇宙，全宇宙，这个宇宙是无穷大，没有边际，大而无外，这里面森罗万象啊，一切诸佛菩萨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众生，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是我们自心所生的。那换一句话说， 无量无边一切万法跟我们自己一体啊，不是一家了，一家人不是一体啊，是一体 啊是不是真的一体？真的，能大是真的了。所以五祖衣钵就给他了，证得大圆满呢、啊为什么？你看第一句自信本自清净，第二句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第四句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生万法，他毕业了啊，这个毕业是博士啊，就成佛了。
1: 五祖
0: 把衣钵给他做证明，你成佛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佛最低的地位，圆教初住，破一片无明。这一分发生啊，虽然成佛了，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什么原因？我们在这么多年脚下所下的功夫，明白一个道理，烦恼断了，习气难断了。

我是从这个地方悟出来的。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见思烦恼断了，真阿罗汉果，还带着习气。他在阿罗汉这个地位上干什么？我叫佛事啊。佛有什么事给他干？叫他断见思烦恼的习气。见思烦恼习气断掉了，他提升了，他身作辟支佛了，就是圆觉。啊，在辟支佛的国位上，他以什么为佛事？断尘沙烦恼，在这位置上断尘沙烦恼。啊，尘沙是比喻，比喻多。那什么分别？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所以我们晓得。他不执着了，但是他有分别，分别断掉了，他升级了，升级到菩萨了。在菩萨位置上，他断什么？断分别的习气。分别习气断掉了，他在身作佛，菩萨身作佛，啊，在佛的位置上断什么呢？断无明，啊，无明断掉了。无明这一断，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升到哪里去？十宝庄严土、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到这去，到这去断什么？断无始无明习气。无始无明习气分四十一品，有没有方法断？没方法。前面有方法，这个地方没方法了。怎么断法？随他去啊，不要去理他，根本不要去管他，时间久了就没有了。要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这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说别的，是说化身菩萨证得圆教初住，要念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证妙觉位。妙觉就是无上正等的觉。啊，那个是没有方法的，无功用道。你要有个方法，你起心动念，你往下堕落了，所以不能起心，不能动念，那就像酒瓶一样，啊，干干净净没有酒了，闻闻有味道，瓶塞子拿掉，摆在那，摆个半年，摆个一年，再闻闻没有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发大愿大心，大愿就是信愿，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大心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向专念啊，发起圣愿，不觉不止啊，沉沦永劫，若能一念回光，没有大行大愿，没有发起圣愿，不知不觉搞六道轮回。若能一念回光，我们今天能读这个经，能在一起学习，

能在一起解读，这就是一念回光的语言呢、真的回过头来了，方知迦叶俱在，就是无量神通、无量功德、无量庄严、无量神通、无量道理，通通在啊，没得。

宝山是自性，不是别的。如有相国，相国也是自性，都是比喻。除处蒙熏，要须清道方休。这一句话重要，一定要清道。圣无半途而废，这一句话是彭济清居士给我们提出的忠告。不能学一半不学了，那就错了。所以经书不能一天不读，佛号不能一天不念。最好是不中断。听经不中断，是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念佛不中断，是我们跟阿弥陀佛结无比殊胜的缘，往生提升我们地位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今天是2016年的元旦，我们在这里学这一段经文，意义不平凡。那我们真的听懂了，真的搞明白了，真的回过头来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缘具足了，去西方极乐世界有把握了。记住《金刚经》上一句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万缘放下，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对了。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肯定能达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12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又喊一曰：“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顶中光明，即大明，其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持，亦不复回转运行。”夜无金光，其名皆必不显。汉译：无量寿经。这段经文呢，很重要。

跟莲池大师所说的相同啊。也许莲池大师看过韩愈本啊，如果没有看，没有见到韩愈本，那就他的想法韩愈本给他印证啊，证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啊。就极乐世界这一些日月星宿啊，在极乐世界看不到它的光明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本身光明太大了啊，所以虽有啊也不起作用啊。汉仪有这么个说法，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顶中光明极大明，不要说别的了，但是佛顶，佛顶上这个光就是极大的光明。而日月星辰呢，现在虚空中住持，天空中有没有日月星宿？有，有，但是它的光很弱，光不强啊，在极大光明当中它显不出来，甚至于让人呢没有感觉到啊，这个空中啊还有许许多多的星球，就像我们白天看到天空啊，太阳的光太亮了，其他这些星星光都不现了啊，到晚上阳光没有了，看到满天都是星宿，这状况是相同的啊。所以你看不到星光，也看不到这些星球在运转啊。那么他们的金光都被大光佛顶，佛顶极大明所隐蔽了，看不见了。这是汉译经文，念老在此地引用，证明莲池大师所说的有道理，说此证符合莲池大师所合会之说啊，是同样的意思。彼土日月之光在甚众光中隐蔽不显，就如同这个经里所说的，日月火柱见逆耀啊，要是照耀不见了啊，光不见了。又如本经礼佛现光品说，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啊，菩萨的光明在极乐世界都看不到了啊。为什么？佛的光太大了，太亮了啊，菩萨虽有光不现，而何况日月星辰等也，是故彼土无有昏暗啊。这是极乐世界的现象，极乐世界的光明是永恒的啊，永远，极乐世界永远看不到昏暗，

啊，所以说彼土无有昏暗，无有火光，无有日月，无有星耀，无有昼夜之相，啊，他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一片光明，啊，唯是长明不昏，无有昼夜，啊，昼夜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也没有岁月结束之名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的人没有时间的观念，那么一切就像佛经上所说的，就在当下啊，阿弥陀佛仅现在说法，他就是在现在，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过去未来是时间造成的，我们这个世界有，十方世界也有，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今年是几年几月，没有，没这概念。啊，在那个境界里头，这个概念生不起来。啊，必须有白天，有晚上，才有个这一昼夜的概念。再往前推，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有这些概念。啊，极乐世界全没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它通通是现在。啊，树没有时间概念，恒没有空间概念。我们这个时间有空间，有大小，有时间，有长短。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也没有这些名词术语。啊，没有人会说过去未来，啊，通通是现在。所以经上说得好，经现在说法。那我们这个世界，经现在说法也可以做个相似的。现在卫星电视、网际网络24小时不中断，可以说经现在说法啊。但是我们这是用机器，极乐世界没有，没有任何机器，确确实实看到阿弥陀佛在说法啊，在大讲堂。每一个往生的人，花开见佛，在哪里见佛？在阿弥陀佛大讲堂里见佛。那看到佛坐在上面，一定会看到你自己有个座位，那里有个空位，上面写了你的名字。那就是你在大讲堂的席位，你入席坐在那里，哎，听经，你想听什么经，听的就是你想要听的经。啊，这个好像经上也没有这个文字，哎，我也是心里有这个想头。啊，极乐世界什么样子？花开，进入讲堂，见佛了，坐上座位，听经。

这一天不知道听多少时候，因为他没有时间，他没有昼夜。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饮食，也没有大小便利，没有睡眠，不需要睡眠，所以他们进入讲堂听经，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他才离开讲堂。没有成佛，他不离开讲堂。啊，成佛了，几时成佛的？现在成佛，今现在成佛，今现在开悟，今现在明心见性，不可思议啊！十方世界没听说过。只有世尊把极乐世界状况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世尊说经的目的何在？劝我们到极乐世界，今现在作佛。不可思议。啊，无论是哪一个阶位的，啊，四徒三辈九品，全都是今现在，这个妙啊！啊，真的妙得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言语说不出，我们永远想象不到。怎么办？通通放下，境界就现前。下面这一段啊，说得很清楚了，也无岁月结束之名。我们只讲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劫都是讲时间。啊，时间里面最大的单位称劫数，极乐世界没有。什么时候开悟的？今现在。什么时候你做佛了？今现在。今现在是极乐世界人的概念，他们常常说的。啊，那么就此土言之，这下面是念老的话，其所以有昼夜年月日与结束者，都是因为地球、月球、太阳啊，星云啊，像银河系等等，皆在运动。运动有自转，有公转，于是出现昼夜，一个月，一年。啊，一个月是月球。绕地球一周，地球绕太阳一周叫一年，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岁月千流啊，那么极乐世界不一样。金句汉译啊，底下这个话是汉译的经文。彼土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持，一

不复回转运行，这个现象奇怪啊！极乐世界你看到空中确实有这些星球，好像它在空中不动，也看不到它自转呢、公转呢这种运行，看不出。空中止住行吗？好像行哎。为什么？你看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人他居住的宫殿房舍，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在空中他就住在空中，想在地面他就住在地面。既然这些宫殿楼阁可以只在空中不动，星球又何尝不能呢？我们这边为什么在动？是因为我们心在动。极乐世界何以能够不动？他心不动。境随心转了，他心不动了。他们的心在大殿当中住镇定居啊，这些用这个境随心转能解释啊。他们心是定的，我们心是动的，这一动所有一切万物统统坐在动啊，不动的也在动啊，像我们什么头昏了一样，看到天地一切万物都在旋转，不正常啊。正常正常不动啊。不动不好动啊。很难动啊。不动是真相，动是幻想。你看看这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心目当中的宇宙是动的，只感觉在动，动的频率觉察不到。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振动的频率有多高？一秒钟2240兆次的波动，就是一秒钟波动的次数2240兆啊，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我们丝毫都没有感受到不要说这么高了，再说我们现在看的电视，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屏幕一秒钟多少次的波动，这个大家都知道，100次，一秒钟100次的波动，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好像很是真的不以为它是假的那么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实的生活环境是在一秒钟

千两百四十招，佛在经上说的，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科学家没有说多少次，只说极高的频率。他也说不出来。这个波动频率太高了。佛经上讲得清楚，把数字说出来。因此有一月一年一节等等这岁月千流。那么汉译里面所说的日月星辰在虚空中住持不复回转运行，这个现象应该是地上菩萨化身菩萨我们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看出来了他看出来说这些星宿在空中止住不动，好像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我们的眼睛能看到一秒钟2240兆，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就不动了。这是用我们老式的电影，这个拍摄的画面是相似相许相摄影机拍摄这个影片，一秒钟拍24张，张张都不一样这从前电影片，现在电视高了，一秒钟100张，100张我们就概念没有了，24张还有这个概念但是看不出来就是一张一张的看不出来我们做实验，把24张幻灯片留一张，留下一张，其他23张把它抹黑，在放映机里面去放，看到什么？看到24分之1秒，是什么样子？会感觉到荧幕上光一闪，闪得很快，一闪就没有了。看到什么呢？没看到，什么也没看到。其实画面原原本本都隐在荧幕上，为什么没有看见？我们这个眼睛跟不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呢？大概2分之1秒也就是12张，12张呢合在一起，这是半秒钟，一秒钟24，12张叠在一起，我们所看到的，看到人，看到树木，看到房子，不清楚，一下就完了。知道有个人是男人是女人，不知道，有个人影子过去了。是这种现象，要真正能辨别

还得要增加，差不多增加到18丈、20丈。啊，这一刹那之间，可以看清楚、看明白那是个人。所以眼睛不可靠啊！我们看这个现象，就是许许多多像底片重叠在一起啊，是这么一种情形，不是一张啊，一张你看不见的。啊，幻灯片一张，在1/1秒之下，你都看不见，完全看不见。啊，连个一道闪光都看不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科学，跟极乐世界不能比。啊，极乐世界这一些景观，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都能看得见，这不是自己功夫，一定要知道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有一切享受啊，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啊，他给我们，我们真正受用得到啊，不是假的，我们真受用到了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啊，无量相好，统统感受到了啊，真叫极乐。啊，我们继续看下面念老的话。啊，经上所说的，是表彼土纵有日月星辰等，没有运转相。啊，它不动。啊，故无昼夜之别，时间无前世，故无岁月劫数之名。换一句话，西方世界的人没有时间概念，因为他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没有分别。是个什么相呢？如果真有，它是真正的相续相，不是相似相续相。相似相续相是假的。啊，那极乐世界纵然有啊，它没有相续，它每一张画面都是一样的，是真的相续。我们只能从这上去体会啊，全是自信的，自信没有变化。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变化？自信加上阿赖耶，自信是真心，阿赖耶是妄心，极乐世界是全真，没有啊。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心上再加一个妄心，真心能现，能生能现，妄心能变，把真心所现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它产生变化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极乐世界一切万事万物没有变化，人永远不会衰老，

所以无量寿看起来体力很年轻，没有产生变化，没有变化，那个时间，即使是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方便土提升到十报土，也没有变化。名是有，事实上没有。事实上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平等待遇。什么待遇？最高级菩萨的待遇。最高级的菩萨是等觉菩萨。到极乐世界的人所享受的是等觉菩萨的待遇。换一句话说，这是阿弥陀佛的恩德加持你。让你到极乐世界就享受等觉菩萨的智慧。等觉菩萨的相好。这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叫难行之法，难行能行。这个人呢，福报大了，他哪来的这么大的福报？大乘经上有说明白了，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也是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的诸佛如来加持能行，能发愿能往生。如果没有过去生中累积的这个功德，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信了。信了怎么样？是不是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不可能，都会有点怀疑。怎么办？在这一生当中想方法把它补足就好了，补足就圆满了。怎么补足？信愿持名。这我做不到啊。有人问过，这做不到。有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从今天起，你回家去，每一天把无量寿经念个10遍、20遍，念上一年，你就相信了。不要求解，就是念经，补功德了。1000遍还有疑惑，再念1000遍。2000遍、3000遍之后，大概不可能有疑惑了。你的心愿持名，功夫才得力了。这真的不是假的。

时也岁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讲经，我们这个地球上人有时间的概念，随顺我们讲啊，讲有岁月。故知时间生于动，这个卦符里头是念老的话，念老补充的啊，用科学来解释，时间生于动，动之本呢生于念，就念头妄念想起，故有时间呢，妄念要断掉了，时间就没有了。近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时间只是由于人的幻觉，与此相同，跟这个地方讲的是一样的。这一段是讲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概念啊。下面一段，佛无著作假事，亦非定也，无有设者。如前受用居住品里头所说的所居设者，尽其庄严美丽，或在虚空，或在平地，足证不是一定没有。那么为什么说有呢？你心想有就有，不想就没有啊。总而言之，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一句谚语说心想事成啊，你想就有，不想就没有啊。有了你可以享受啊，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没有了。没有一样啊，不如人意也。我们这个世间事，人跟事，没有一样能如人意。极乐世界样样都如人意，好啊，能不去吗？啊，经上讲的尽其眼里，或在虚空，或在平地啊，足证不是一定没有。经言无者，指不着假事之相，真的不着，这个不是假的。心想事成，极乐会中所闻皆是无我之身啊，听到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金刚经》上说的啊，闻就相应，其心清净，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是真的。啊，那么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有了，在这里看到了

既无有我，何有我之假使？故于所居舍者无有之主。所以经上说，佛无著作假使。

他没有这个概念。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啊，真正不可思议。复因人皆无我，故一切皆无需表示名号。那这么多人在一起，谁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样子跟人一样，哪个是佛？哪个是菩萨？啊，确确实实，这些概念都没有了。可是有神通，有智慧。啊，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决定不会模糊，决定不会认错人。啊，菩萨的名号都不是他自己姓名如何，姓名没有了，菩萨有啊，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有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统统清楚。啊，小乘、四国、四相，也都清清楚楚，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看得清楚啊，不是外面的相，连里面都看透了。你是修行在哪个等级，都看得清清楚楚，没看错。啊，你在没有修行之前，在哪个世界？啊，在哪个地方轮回？在哪个地方住十法界？也通通清楚。啊，没有一样不知道。这就是虚名通，他心通。啊，你心里起心动念，全知道。极乐世界，这世界当中求往生的人无量无边的，无法计算的。啊，我们今天在此地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往生在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些人，无论他是哪一个土，哪一个品位，通通知道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我们学佛很能骗人吗？骗人容易，极乐世界那些大众一个都骗不了啊，所以你往生，阿弥陀佛来接你。过去生中、现在生中，已经往生的人，你跟他有缘呐、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们全来了，都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陌生。到极乐世界好像回家一样，真的什么都熟悉啊，在这个世界真实是在外面很陌生啊，就到现在到老，无论到哪个地方去还是很陌生，跟极乐世界感官不一样。极乐世界回老家
不能不去。所以极乐世界没有标识名号，没有啊，大概标识名号的就是初往生的，刚刚到的啊，标他自己的名号，让他自己不至于找错了位置。那在极乐世界有这一段时间习惯了，标识名号自然就没有了啊，甚至连自己也忘掉了。前面这一段

是居住环境的平等。下面这段呢，心平等，业无取舍分别。极乐世界有没有取舍？

啊，我们看念老的说解，次名无分别之心念，上贤尽无分别，二次妙尽，正由于力取舍分别之智心，心尽则佛土尽，心力分别则尽也无分别。前面是所分别，这个地方讲能分别啊，能分别的是心的啊。到极乐世界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时间不长啊，自自然然的取舍分别念头没有了。不但念头没有了，习气也没有了。心生智慧也，不生烦恼。最极微细的烦恼是什么？起心动念，这个非常微细啊，起心动念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2240兆分之一秒，那个起心动念非常微细，这个没有了啊，所以起舍分别的心啊，这起这个念老告诉我们，取舍分别之智心也，是讲极乐世界离开了，没有了啊，心净土就净，为什么？境随心转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清净？人心清净。怎么清净？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清净了啊。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练了，

学了之后要老实啊。学什么？学不执着，学不分别，

怎么说呢？方便执着的时候执着，不方便的时候就不执着。完全看似啊，这什么原因？这是给众生做榜样，给念佛众生做榜样，给不念佛的众生也做榜样。执着不执着，分别不分别，不从自身，自身没有，从别人、对方。那我们要教对方，该执着的时候执着，不该执着的时候不执着。通权大变的，啊，权巧方便一定要知道，运用的非常巧妙，这就对了。啊，只要心力分别，境界就转了，境就没有分别了，境没有分别，这个世界上动乱就没有了。佛陀教育重要啊，啊，利一切影响。利一切染污，心清净；利一切分别，心得定了，平等。啊，这些平等，外头境界平等了，心清净，境界清净。啊，清净平等是用心去证。啊，极乐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修清净平等，能不能得到？难。谁得到了？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我们有分别，他们有分别；我们有执着，他没执着。他没有执着，什么在他眼前、心目当中都是清净的。啊，他没有分别，那什么都是平等的。啊，这两种证得了，后头一种肯定连带也证得了，那就什么觉不迷了。就是智慧显现，啊，清净心生小智慧，平等心生大智慧，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性是平等，性所现的万物也是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的，不平等。是你的染污的意，分别的实所造成。啊，修行在生活当中修。啊，在工作里头修，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修，那叫真修啊！那是菩萨了，把佛教我们的在生活上全做到了，快乐无比啊！底下这一段呢？
要平等。

啊，或者落平等，为受清净，最上快乐。啊，清净最上快乐，此心此境，本无分别。这跟你讲真话，净智一如，觉诸尘垢。故云：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谁见过了？我想每个人都见过，只是没在意。啊，不是忘记，是没在意，没有感觉到。啊，什么人清净？出生的婴儿清净，啊，你看他一两个月的时候，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他对什么干净染污，他一律平等。啊，糖果他也吃，他拉的大便他也吃，为什么？没分别吗？没执着吗？我们都看到了。啊，极乐世界为受清净，最上快乐啊！没有分别，就像出生小孩一样。啊，所以我常常给同学们提起，人生百日，我们出生一百天之内，没有超过一百天，真常完全显露出来，真心常是永恒不变，完全显露，体露真常。那到他慢慢长大了，他被染污了，他有分别，有执着，被染污了。那修行修什么？就把这些染污啊，把它放下。啊，放下要把它看透，它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要认真，它障碍我；你不认真，它不障碍我。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生无生论讲得好啊，生则决定生，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则时不去，就在此地。为什么？我们世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奇大无比啊，包整个虚空法界啊，你看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乐世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你没见到是因为你被染污了，你要不染污你就见到了。这都是真实，不是虚妄的。啊，故云：为受清净，最上快乐。如称赞净土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弥陀经啊，经文有的这么 一句话，唯有无量清净显露。

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圣真记录啊，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圣，若当圣，戒习诸语，镇定止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念老的注解啊，又问乃阿弥陀佛第二十九愿主镇定居愿，即第十二愿定成正觉愿之成就。这一段经文，四十八愿，两愿的成就啊，二十九愿主镇定居，十二愿顶成正觉，这两样兑现了。这句经文说的兑现了。啊，助于镇定之居，这是第二十九愿。决定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十二愿。定成正觉，我们看注解，此实为弥陀全部本怀之无底，无量妙行之甚果，备至方便之机策，度生大愿之究竟也。这几句话说到几处啊？啊，实实在在是阿弥陀佛全部崩坏的中心啊，像射箭，箭靶打到中心。菩萨无量妙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可以翻成中国话，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凡。阿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那三翻作正，秒翻作等，正等。那个三又是正，菩提范围处。完全翻根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如来果地上证得的，没有比这更高了，所以加上无上啊。如果是三菩提，就是正觉，正觉阿罗汉证得，三藐三菩提，三藐是正等。正等正觉，

菩萨证得的，加上无上呢，那就是佛所证得的。最后的目标啊，终极的目标啊，啊，所以是阿弥陀佛全部的本怀，全部的本怀分开来讲，那就是底下是无量妙心，智悲方便，度生大愿，通通都达到究竟圆满。就是这一句无上正等正觉。文中有

正定、邪定与不定三句。句是类别啊，就是有这三类，或者是三种。那么此三句之说，通见于小乘啊，小乘有讲三句，大乘也讲三句，但是大小乘名称一样，意思不一样啊，所以内容差异甚大。

小乘，如居士论所讲的粗果及其以上者，这圣者为正定居啊，这小乘人说的啊，粗果须陀洹断烦恼，直断见惑啊，思惑还没断，就见思烦恼啊，见惑断掉了，思惑没断啊，见惑八十八品，佛为教学方便起见，把它浓缩，也就是归纳为五大类。第一个是身见，我们执着着身生活，错了，身不是我，谁是我？那么先要说明我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字怎么解释啊，在佛经的定义是，我有主宰的意思，我能做，自己能做主。我要自己能做主，我年年十八都好呢，这办不到啊，这做不了主啊。那第二个意思，自在的意思，不自在啊。想这一桩事情有许多障碍困难了，不能突破啊。啊，做不了主又不自在，所以

我这个字有名无实啊，那这个身体是什么呢？佛说的很妙，我下头加一个字，我所啊，说什么？这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像衣服、帽子，我所有的，不是我啊，那就对了，你也没有看错了。那、啊、我们看错了，以为他是我，为这个我造多少罪业啊，受多少冤枉痛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随着你讲的是要出国以上甚至那就是我见破了啊。第二个呢，边界，边是两边，我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对立啊，这个见念头没有了啊，我跟人，我一边，人是一边啊，边界没有了，对立没有了。好啊，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是什么境界呢？一体，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它不对立，他不跟天地对立，不跟万物对立，他边界没有了，一体啊！啊，从一体里面流出来的慈悲，慈悲是平等的爱心，没有对立的爱心。一体的爱心，这真慈悲啊，这才算是佛门弟子入门了。五种见惑没有断掉，是在门外，没有进门啊。像小学附设幼稚园小朋友啊，还不够参加一年级，一年级才是正式学生和非正式的。佛法要求的条件我们就明白了啊。第三种、第四种，见取见、戒取见，这两种呢，我们中国人叫说一个字，沉见。某人成见很深，佛把它分两类，见是因上的成见，见呢是果上的成见啊，把这个境界分成因跟果，合起来就叫成见啊。佛法分作两个啊，成见很深啊，戒是在修行这个阶段里头，成见，自以为是啊，不能接受别人的劝告，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啊。见取见属于果上的啊，戒取见属于因上的啊。这成见，最后一种叫邪见。邪见是不属于前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

统统叫邪见。这五种邪见断掉了，才是出国学的话。佛的小学一年级，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实信里面初信。佛的门槛确实很高啊，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得到佛法受用，原因在哪里？没有真感，没有真落实。如果真落实，就得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种喜悦真得到。啊，你把这五种见惑断掉，你多快乐！啊，你看，人生当中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只有别人。起心动念为众生着想，那我这个念头，我这种言行，对众生是有利还是有害？有利要做，有害不能做。有利牺牲生命也敢快乐，啊，没有利益的，让我自己得大富大贵也不能干。起心动念不为自己了，为什么？一切万物是我，跟我是一体。你看，不但要叫一切人安乐，要叫植物、啊、树木花草啊，也能生活的快乐啊，山河大地怎么可以破坏它啊？今天物质文明不错，带给你很多方便，你付出多少代价，今天社会摆在面前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你把大自然破坏了，把地底下的矿统统挖光了，啊！你要晓得，这个享受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便宜占的。啊，古人有智慧，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古人要干这个事情，地球早就没有了。啊！古人对于人，凡是人皆是爱，爱人再扩大就是爱大自然，爱地球，爱一切万物，这个概念都是从小孩培养的。现在人真的是迷信了，迷信科学啊，把古圣先贤的教诲放弃了也是迷信。迷信，迷信那些东西是过时了，实际这些东西永远不过时，如果过时就不要了，就丢掉了。中国老祖宗不会发明汉字，不会发明文言文啊！老祖宗发明这两样东西，就是永远没有过时啊！就像前面所说的，今现在没有过时。

三千年前老祖宗的教诲，现在管用啊！啊，孝顺父母，这有时间限定吗？过去的父母、老祖宗，啊，几千年，我们每一年还要祭祀，啊，还要举行祭祖。祭祖从哪里走？拜祭啊，三皇五帝。老祖宗那距离我们四五千年了，不忘本呐！啊，老祖宗都还纪念，父母在面前能不孝顺吗？中国文化孝是根，是从这个根上发扬光大。啊，我们的生命得罪父母，父母养育之恩，智慧得罪于老师，所以古人把老师的恩德看着跟父母的恩德是平等的，是相同的。慧命得罪于老师，啊，孝亲尊师。佛教有啊，敬业三福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尊敬师长啊。是相同的，不是两样啊。啊，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都从这儿扎根。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马上接受。为什么？中国人孝亲尊师，佛传来完全相同。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一无所成，啊，纵然他有成就，还是一无所成。为什么？他没有孝养父母，他没有孝养老师。中国古礼，师徒如父子，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完全一样。啊，他有困难要照顾，啊，照顾一辈子，跟亲兄弟完全一样。啊，现在没有了。师道没了，不能怪老师啊！现在老师都变成商人了，开学店了。你不交学费，我就通。现在这个世界，各行各业实际上就是一行商业啊，个个都是商业。无论干哪一行，通通人要钱就是商业啊，各行各业没有了，全是商业，怎么办？这个问题太严重了，真严重啊！不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恢复起来，这世界没救啊！啊，谁来救呢？

这个话我说的可早了，几十年前我就意识到啊，两种人，一种是国家领导人，一种是媒体主持人，那电视啊，你看影响多大啊！你要是播出正面的，社会就救了。你播出是负面的，社会就毁掉了。你把人都教坏了，你将来什么果报？阿鼻地狱，不是假的。啊，建国军民教学危险了。啊，在台湾，年岁大一点的人啊，都还应该记得政府提倡复兴中华文化啊，叫了几年口号没落实，在那个时代，我二十几岁，我二十六岁，跟方老师学哲学。啊，有一天，在方老师家里，遇到教育部三个官员，一个是教育部的秘书，两个是处长，他们三个人访问方老师，向他请教复兴文化啊，复兴中华文化从哪里做起，怎么做法。方老师听了之后面孔很严肃啊，真的是半天说不出话来啊，态度非常严肃，停了有十几分钟，他开口了啊。第一个，那个时候台湾三家电视台啊，台视，有个华视，还有个中视啊，三家电视台，这三家电视台关闭，还有很多广播公司的统统关闭啊，报纸停刊，杂志停刊。这三个官员听到这，老师这个做不到啊，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你要不把它收拾掉的时候，你还谈复兴吗？这是那一天我所看到的呀。那想想，真的，你看看这些东西，教化社会教了多少年？我跟方老师到现在是64年啊，以前不算。这64年怎么教的？把社会教成这个样子，实在太难太难。真难，真不容易。啊，我在马来西亚遇到他们国家领导人啊，我们见面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啊，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于世界和平的信心丧失了，这多可怕！啊，
我当时告诉他，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世界和平就出现了。他问我哪四桩？那很认真地问我哪四桩。我说第一个，国家与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全世界政党跟政党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四样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世界就和平了。他听了说不出话来。啊，我们停了十几分钟，都想入定了。啊，他那么严肃，啊，我再告诉他，我难，真难，啊，非常棘手，但是不是绝望。啊，从哪里做起呢？从宗教做起，毕竟。啊，这个话都十几年前自己。现在地球上实行民主制度，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多。换句话说，信教的人选票比不信教的人选票多。宗教如果能够团结，宗教能够回归教育，宗教能够互相学习，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政党，影响族群。他听懂了啊，这个是脸上才有笑容，我们才恢复聊天啊。我说宗教，信仰宗教的人很多，宗教要能打团结啊，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能化解一切冲突，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啊，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啊，在国际上很有声望啊。啊，可惜这十年没落实啊，落实的方法就是培养一批对于经典真正有研究、有修行、通达的人啊，培养20-30个就够了啊。干什么？每一天在电视台讲啊，把世界上所有的经典都讲清楚、都讲明白。每一个宗教都是说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真主的仁慈，佛陀的慈悲，都讲这个，没有叫人害人啊，无戒十善，每一个教里头都有啊。中国的五伦五常八德在经典上都能找到，啊，特别是宗教这两个字，我们看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啊，老祖宗的修养，老祖宗的愿望。啊，这用这两个字，这外国没有的。啊，宗有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啊，宗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

崇尚。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合起来很清楚啊。重要的教育，主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啊，上面再加两个字更清楚，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在中国古代，在中国宗教就三家，儒释道啊，成为宗教。什么人抓这个教育？皇上亲自抓了啊，儒分出来交给宰相，用儒治国。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3000多年了，从尧舜禹汤有历史记载的啊，从皇帝那到我们这5000年了啊，所以宰相下面有教育部，古时候叫礼部，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宰相下面6个部，教育部最大，排名在第一。宰相有事不能上班，教育部长代理啊。换一句话说，政治搞什么？政治是为教育，教育是为人民，真的把国家治好啊，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啊。现在用什么治国？啊，如果你要说为孝顺父母，用尊重师长，现在说什么孝顺父母，那是封建时代的思想，不要了，不要社会乱了，怎么办？啊，多少人在想方法，想了实验，不行，再修改，啊，天天修改，修改10000年也改不好，没法子。啊，中国古人这种教育，这个儒释道三家教育，在中国行了几千年。没出事情吧？啊，我们只要把老祖宗东西教材找回来，教学的理念方法找回来，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那现在问题了，问题不承认呢，认为老祖宗都是笨蛋的。啊，现在人聪明，科学技术，老祖宗没有啊！啊，认为老祖宗没有智慧，没有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的这个训练。啊，这个东西一定要统统把它毁掉，啊，走向现代先进的科学。科学再往前进，科学家提出来，我们听说过。科学再过50年，地球就会不适合人类居住，这就是科学。中国老祖宗那一套，人民活在这个地球上千年万世不出毛病啊。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再让科学发展50年之后，地球不适合人类生存，怎么办呢？移民到别的星球上去了，只有这条路啊！看看50年有没有办法太空船造出来，到星球上去旅行啊！
移民到其他星球上，这星球不能用了。所以宗教两个字好啊，主要的教育，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育，人类尊崇的教化。那外国人把宗教丢掉，中国人把传统圣贤传统，那就是中国的宗教教育一丢掉，问题出来了。那现在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的灾难大大小小天天有，怎么来的？怎么发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要去找，把根找出来，对症下药，就还有救。啊，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啊，现在看起来有一点信息，就是有一点好的消息，外国人学中国文化了。好啊，外国人如果认真的学，他们那边半边地球太平了，中国就跟进了，再把老祖宗捡起来。啊，外国人不尊敬，中国人不要了。啊，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好事情。啊，非常值得我们反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佛经上的这种文字，居舍论上解释，粗果以上真定居，遭无间业者为邪定居。那现在人都是邪定啊，他也定，定在哪里？定在科学上啊，定在竞争上，定在斗争上，不断向上提升，斗争在提升就战争，核武战争那就是人类集体的毁灭。现在这个世界国家族群宗教的领导人都要觉悟啊，谁能救世界？这些人能救啊，要镇定才能救啊，邪定就加速毁灭。啊，愚者这里头加了这个小注，介于上二句之间，是为不定句。啊，现在这个世界可以说就是两种，镇定句的人没了，邪定居的人很多，不定居的人也不少。啊，不定是摇摆不定啊。大乘中三句之一，佛有多类。第一个，知多论。第四十五。制度论第四十五卷啊，这部书是一百卷，第四十五卷说的一者镇定。

涅槃啊，就是必定能证得大般涅槃，大乘成佛，必定成佛；小乘必定证得阿罗汉，真定去啊！啊，二者呢，邪定去，邪定去是必入我道。啊，这个人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将来死了之后一定堕三恶道，地狱魔鬼畜生无法避免的，这是大智度论上说的啊。二者呢是摩诃言论也说了三种，一者实现前明邪定去，这是讲大乘教的，实现以前都叫邪定去，不能信业果报等故啊。为什么？他不相信我们一般讲因果报应，啊，他不相信。这叫邪定，三贤就是是主是贤是为相，即是圣是地，这叫真定去，这菩萨了。那换一句话说，大乘连小乘都说他做邪定，对阿罗汉辟支佛都不承认啊？为什么？决定安立不退为苦，十种信心名不定取，何进何退为决定苦，大乘起心论同此。佛法我们再展开看，所有一切圣贤教诲

定都重视。啊，怎样才叫定？心里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真心。真心本来是定的。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话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自信本定。啊，所以佛教讲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能成无上道。为什么？这么多的法门修一样东西，通通是修定。啊，这个定功夫深了，回归到自性本定，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佛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只要能帮助你回归自性本定，就是佛法。

说得好啊！不能帮助你回归自信的，都不是佛法，《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念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715页倒数第五行第五行第五倒数第五行最后两个字开始啊，舍摩诃言论云，从这开始，尤其三种，一者是现前，名为邪定语，不能信业、果报等故啊，这实现之前，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即是地名。真定句啊，这说得很清楚。觉知安立不退为故，十种信心名不定句，何进何退未决定故。大乘起信论同此说法跟这一样。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正定句啊，邪定句、不定句，大智度论上说的这三个阶段啊，正定要从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这正。啊，此地所说的是圆觉啊，圆

要初住菩萨，我们一般所说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如果是别教呢，那就是初地啊，别教的初地等于圆教的初住。不定居啊，这个里面是说的这个邪定居不能信业果报，我们从这一句话冷静地回过头来观察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自己是在邪定居还是在正定居，为什么学佛的人甚至于修净土求往生的人多，为什么不能往生？他不能信业果报啊，造业必定有果报啊！啊，果报两个字分开来讲，果是讲的六道，报是指在六道里面所受的苦乐，不一样啊！这一生同样的人生。业相同啊，这个业呢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业，小善，无界是善，这一生的人生，人生是苦，报呢虽得人生苦乐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过去所造的业因不一样，摆在面前的。我们念佛能不能往生？这是一桩大事啊！这段经文讲的是生正极乐。啊，生正极乐，通通都是住于正定之居啊！啊，正定是什么？对于经中所说的啊，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本经的48愿，愿愿都予以肯定。没有丝毫怀疑，这叫正定之举。啊，对于48愿，有一愿怀疑，有一句怀疑，就不是正定之举了。用这个标准来看呢，我们就明白，念佛人多，往生人少，为什么？这个法门真的是易行道，不难呐。第18愿说得很好。

这个人临命终时，那一口气还没断，就在这个时候，啊，叶三没有接触过佛教，不知道有这个法门。临命终时，有善知识为他开示，劝他念佛去求往生，他一听就相信，没有怀疑。具足信愿，一念生念，他就能往生。古时候有这个例子，现在也有。啊，大陆上有个谢居士，他的父亲好人，行善积德。啊，谢居士自己学佛，劝他爸爸，爸爸摇头，不相信，不肯念佛。啊，临命终时前两个小时，主席处两个小时，最后的一个机会，给他爸爸讲。他爸爸走的时候神识非常清楚，啊，佛说的，西方有极乐世界，你能不能相信？他爸爸点头，难得了，这个时候肯点头啊。又告诉他，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也点头。好，你现在跟着我念佛。啊，他带着他爸爸念佛，他爸爸跟着他念佛，念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真的往生了。啊，谢居士的朋友多，亲朋好友，很多人送往生，亲眼看到不思议的瑞相。这什么原因？那一刹那当中，他住镇定去，真相信了，没有怀疑了，真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就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这是最近的事情啊！啊，这些天我讲经停了，我今天问大家，我才知道将近三个星期了。啊，身体不舒服，感染一点风寒，现在慢慢恢复了。那今天我看还可以跟大家见见面，人年岁大了，体力跟年轻不一样了，啊，不能不注重身体，饮食起居不能疏忽。啊，我也很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相信？我知道大家牵挂，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天讲经不会终止的，啊，这些最近这个阶段学习这部经典的时候，特别着重我们如何把它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
增长我们的心愿。啊，我们要努力想这一句佛号，二六十种不会丢失，这个很重要啊。啊，前几天齐老居士来看我，带了一片光碟给我看。最近他们道场有一位得的癌症，肺癌4年了，苦不堪言。那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啊，发心念佛，听说他的道场很庄严，他到他的到这个道场来往生，住了40天，40天真往生。啊，这个居士姓杨，叫杨红梅，今年50岁。给我们做实验呢，做证明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92年。自在往生，杨红梅居士初学佛没多久，啊，临终给我们表演，为我们做证传，40天，啊，癌症扩散，苦不堪言，没有病痛。啊，确确实实念佛没有间断。啊，道场里面有3位法师，这40天帮他助念，啊，带着他一起念阿弥陀佛，念累了，心里念，口不出声没关系。啊，但是我们还看到他嘴唇微微在动，这叫金刚指，说明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哦，他欲知是知，有人好像是他的家亲眷属看到了2个字，22，是22。啊，突然现出来。他就提醒他，这22什么意思？空中现出来的。22号那一天，11点钟往生。啊，让他别人看到，一点都不差，差错。阿弥陀佛给我们实现的。啊，22号，他要走，佛来接他，全身柔软。

盘腿打坐做的。我们看到了增长显现的，从发心求往生四十天，谢居士的父亲真正接受儿子的劝告，幸愿持名这两个小时，跟四十八愿所讲的一模一样，为我们来做证明，第十八愿是真的，一点不假。我们生在乱世，小灾小难到处都有啊，每一天不晓得有多少次啊，人确确实实让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活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安全感，幸运持名的人怎么然他有安全感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依然是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为什么？信愿持名，念念求往生啊，这个正确啊，这个人真正觉悟了，真正醒过来了念念不舍，信愿持名，就是诸正定之举就是随时往生极乐世界的缘分。这个缘分成熟了，怎么不欢喜？遇到有缘人，介绍给大家，走的时候给大家做证明。杨红梅能做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们学佛的时间比他久，听的经比他多，对这桩事情了解清楚明白，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还没放下果然万缘放下，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了。三大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学的这些经文都是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极乐世界太好了，太理想了到那个地方一切苦难全没有，

那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这个注解。实性前，实性以前是凡夫，不但凡夫是邪定句，就是实性位从出现到实现，

还判作邪定修。啊，什么原因？对于造业果报信心不坚定啊，信心坚定了就不会动摇了。那谁是见无善根呢？无上大觉果名等定句，已满足果。这说明了什么叫真定句，成佛叫真定句，往生就是成佛。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叫真定句。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下面我再往下看。三贤即十圣名为不定句。啊，三贤十定。为什么呢？皆为究竟故。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学佛的人这么多，往生的人为什么那么少？啊，他有怀疑，或者他对这个世间有留念，放不下，这是别教，不是原教。啊，原教三贤就是真定句了。啊，这个地方讲的天台的别教啊，我在哦底下讲的是三者实现前名为邪定句，啊，无要求心故，这个要求心是喜欢求生净土啊，他这个心不坚固啊。那么是圣呢？三贤菩萨的是圣，明真定句，以得真正故，是心三贤，明不定句，未得。真正著述不同啊，对于这个讲法呢，佛在经上也有种种不同说法，这个我们要知道，世尊讲经说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处而异，所以它有不同的讲法。啊，所以佛法要圆修、圆证、圆悟，啊，讲求的圆字，小乘以出果，及其以上为真的。证得出果才算是真的，没有证得出果不算真的。啊，小乘出果是学佛成就的第一个阶，初阶，像念书一样，小乘是小学。有多少个班级呢？四果四相。啊，初果相没有证得初果，

向着出国走，没正德。啊，第二个呢，就是正德出国了。正德出国以后的二国相，再正二国，三国相，三国，四国相，啊，相是方向的相，四国，所以它有八个阶段。啊，出国相是在修，但是没有真的出国，这叫出位，这还属于邪定局。为什么？证不到出国，那就还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啊，证得出国，他也在六道。他在六道里只是在人天两道，他不堕道。在人天两道修行啊，修什么？修二果相，他已经证得出果了，修二果相啊。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他在六道里还有多久？有期限，不像我们凡夫，凡夫是无期限，像坐牢一样无期徒刑，他是有期的。他要多久呢？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出去了，他就超越了。啊，他决定不走三恶道。啊，这个七次怎么算？就是二果、三果、四果，四果是阿罗汉，出轮回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他决定会真的，决定不会退转，所以出果却圣人了，小小圣人。啊，为什么他不退转？位不退。不会退落到凡夫，啊，那么四国罗汉都还有退的，他退的底线退到哪里？退到出国，啊，所以他位不退啊，啊，那么再往上修的时候，那速度就比较快了，越来越熟了嘛。啊，我们知道他离开六道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十法界，十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就是四果所修的声闻法界，声闻法界在提升就是辟支佛圆觉法界，圆觉在往上提升，菩萨法界啊，菩萨在向上提升，那就出了十法界了啊。菩萨提升佛，十法界里头最高的一个界，一出叫做佛法界，他是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判六即佛，称他为相似即佛。六即他是相似即，相不是真的。那个真妄怎么算法？用心不同，用真心是真佛，用妄心不算真佛。啊，妄心用的正确，没有用错，啊，没有用偏，没有用邪，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

妄想什么？阿赖耶。阿赖耶最高的相思即福，用的最高的、最圆满的啊，再往上去了，那就转识成智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转第六意识，转前五识，转八识成四智，啊，大圆净智，全转了，平等心智，转第七识，平等了，转第六意识。妙观察，妙观了，转第六意识，转前五识，尘所作之，转八识尘思之。他到哪里去了？他不在设法界，设法界没有了，像一场梦一样，他醒过来了。啊，阿罗汉醒过来了，六道没有了，六道是一场梦，梦中之梦。啊，第二次醒过来。是生十报庄严土，你看有个十，真实，真实的报土，也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对着十法界说的，十法界是假的，一真法界是真的。真假怎么算？十法界是生灭法，六道轮回是生灭法。啊，一定要觉悟。我们的寿命不是一年一年算的，也不是一天一天算的。真的怎么算法呢？刹那刹那算。这个刹那，不学佛的人没有概念。学大乘的人有这个概念，佛经上说了，生灭的频率多快呢？前年灭了，后年生了，后年又灭了，后年又生了，一个接着一个。要知道，这个念头不是相同的，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那日本江本胜博士去年往生了，做水实验，这是他带头搞起来的。我到日本去讲经，去开会。到他那个实验室两次，啊，今年在日本讲经，我又去了一次，他夫人接待我，啊，事业还有些朋友继续在做。江本博士告诉我，他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没有看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这很奇怪。啊，他为什么没有？我就告诉他，决定不可能有相同的。他问我为什么？我佛经上说的，正念是相同的，正念是无念，无念就是一样的了，没有差别了，只要有念。就不一样，为什么？念是妄念，妄不是真的。那佛告诉我们

这个念头速度多快呢？啊，我们今天算计算时间上用秒做单位，啊，那我们要用一秒钟算小数点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佛告诉我们，一秒钟生灭的是2240兆次，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单位是兆。一秒钟，这个念头生灭了2240兆次，你怎么会知道？所有物质现象跟精神的现象都是在这么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想，它不是真的。所以佛经上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又给我们说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试问问，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你能控制到吗？你能够掌握到吗？不可能啊！所以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假象啊，可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啊，当真就造业，不当真就是佛与菩萨。这个菩萨不是普通菩萨，不是十法界的菩萨，化身大士，是住在诸佛如来十宝土里面，在那里等待证无上菩提的菩萨。这样的人啊，这不是普通人的啊，我们对这个要有个概念都没有啊。讲明显一点，诸位有个概念，现在每个人看电视，家家都有电视，电视的频率有多高？也就是一秒钟，电视的画面也是前年灭，后年生的，动画了，这个画面呢，绝对没有两张相同的。一秒钟100次。我们已经被电视欺骗了，好像是真的。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那我们再往前面去数，50年前，电视有电视了，50年前有电视了，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我们在台湾居住的时代，啊，外国大概已经开始有彩色的，台湾没有，黑白电视。啊，一秒钟，3秒60次，50次。所以你细细看，能体会到那个画面在动，轻微在动。现在100次都看不出动，50次都看的，它也在动。

那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动画，动画是什么？这大概是60年前的电影的底片啊，电影是动画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幻灯片，它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放多少张，24张啊，一秒钟24张啊，我们就被它欺骗了，以为是真的啊。你看过去这个电影，现在是用数码，数码大概是100张，是啊，这个用底片实在是24张，这是讲它生灭的频率啊，凡是动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佛法的修学，无论哪个法门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修定。为什么要修定？因为你要明心见性嘛，自心本定，只要定了，越定跟自信就越接近，到哪一天真的得到圆满的大定了，如如不动了，你就明心见性了，就这么回事情啊。这种信息慧能大师很难得了，他那个坛经虽然不读我，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你看坛经里面说，他自己开悟的时候说了5句话，第4句话就是讲的自性本定。他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你的心会动会摇晃就见不到心，你的心不摇晃了不动了就见心。这是什么？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方法，在修什么？全是修定啊！法门不止84000的，84000是表法，表什么？表无量，表无数啊！所以通常也说无量法门，无量法门除了佛经上所说的那些之外，算不算？算，通通算。你每天不是看电视吗？你不会看的，你要会看就成佛了。成佛的人怎么看法呢？你去看电视，他动我不动，电视摆在面前练功夫，你眼睛看着他，耳朵听着他，不，你的心不为他所动摇就行，你看得很清楚，智慧，听得很清楚，

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智慧看得清清楚，心怎么样？如如不动，不但不动，把你看穿了。穿的是什么？原来你是一秒钟一百次的波动，每一个波动现象他都看得很清楚，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小定生小智慧，大定生大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得圆满的智慧。慧能大师得什么？得圆满的智慧。啊，因为什么呢？他看到自性本定，看到自性本无动摇。无足的衣钵就穿给他了。啊，他那二十个字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呐、啊，成佛的毕业论文呐、啊。释迦牟尼佛一百给他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接着看这一句，讲了这么多跟这句有关系啊，那就是大乘何以彼如涅槃啊，他一定证着果位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毕竟如涅槃。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彼如涅槃，所以它是真正句，或者是讲呢三贤以上，或者是十地以上，或为以大觉佛果为真的啊，这是至高无上了，这就是所说不同的意思啊。至于仅仅所谓彼土众生借助正定句者，那就讲到净土了。净土的正定句怎么讲呢？经言云，隋朝慧远法师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叫无量寿经译疏啊，我们在早年学过这个本子。他住的是道场叫净严寺，后人对他尊敬，不称名，称帝，称他为净严大师啊，这是最恭敬的称呼啊，所以他的注解就称为净严疏啊，这是他说的，未分不退，说为正定。啊，不管是在哪个位分，他不退也，这就是真定啊！啊，莫问大乘、小乘众生，生彼国者，借助真定。这极乐世界不一样啊！啊，为什么呢？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佛菩萨保佑他保送啊，

只是时间早晚，那个无所谓啊。为什么他无量寿啊？他永远存在，他不生不灭啊，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刹那生灭，讲刹那，那个刹那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计算出来的啊，2240兆分之一秒是在这个频率生灭的啊，这个频率我们听到了毫无概念的，丝毫概念没有啊。如果我们要不读一些科学的近代科学家、量子力学家他们所做的报告，那我们只有慎言量了，相信这是佛说的，佛不骗人啊。究竟怎么回事不知道，量子力学家告诉我，物质这个现象搞明白了，科学家搞明白了，总结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里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假的。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这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物质从哪里来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佛讲在大乘经里常常说这个，这个话我们听得多了，也会说了，但是什么有怀疑佛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不能相信的啊。科学家给我们证明，我们相信了，我们这个相信不是自己到一定的定功觉悟了，不是的，我们听科学家说的，所以我们这个相信里头还有疑在里头啊。这个疑什么叫习气，有怀疑的习气，贪嗔痴慢疑的习气。贪嗔痴慢断掉了，贪嗔痴慢的习气没断掉。啊，我们现在功夫是习气没断，啊，贪心没从前那么重，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能忍受了，不再计较了。啊，如果那个根断掉了，贪嗔痴的习气断掉了，那就真苦了。啊，没证到四果，至少要证到三果。越往上去，习气越淡。啊，到真正习气断的，还不是阿罗汉，阿罗汉习气没断。辟支佛，正辟支佛果，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啊，他那时候修什么？断尘沙惑。尘沙断了，辟支佛就升一级菩萨了。啊，在菩萨里

什么？断尘沙惑的习气。尘沙惑的习气断掉了，它提升了，从菩萨提升到佛了，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那佛在是断什么呢？断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掉之后，十法界没有了。他往生到一真法界，到一真法界去断什么？断无明烦恼的习气。这个不好断，没有办法断。啊，只有怎样呢？别去理他，别去碰他，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多长的时间？三个阿僧祇劫。好难啊。啊，三个阿僧祇劫是有时间性的，有量的，寿命是无量的，所以三个阿僧祇劫在他也算不了什么。啊，像我们世间啊，三年吧，三十年吧，能受得了？无量寿嘛，习气断干净了，无始无明气断干成佛了，叫决定成佛。啊，随着真，多住真定去啊，这些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们下定决心往生净土，都得真定居。如果不生净土，得不到啊。从佛的这些法门修，从大乘，要修无量劫。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净土这个法门，那些很多菩萨不相信。菩萨受尽了辛苦，无量界才证得这个位置，你怎么一生就成就？你怎么给他讲，他都不能信，不相信。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

啊，往西通知。这是日本敬宗的祖师，他跟净严大师说法相同啊，并且说一切善恶凡夫成佛愿力，生彼国者出不退故，是名正定。说得很好，简单清楚明了啊！无论你在这一生行善造恶没关系，第十八愿讲无逆是我临终忏悔幸愿持名都能我生，这样还得了吗？普渡了，上面度等觉菩萨，下面度无间地狱，造作无逆十恶是堕无间地狱的。你这一口气没断，你能够忏悔，你能够幸愿持名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来接引，接引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不退转了。阿惟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退。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所以必成正觉。这正定，又景心云。啊，这都是日本的大德。若生净土，不问凡圣，定向涅槃，定去善行，定生善道，定行六度，定得解脱。他老人家说了五个定，到极乐世界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证大般涅槃。涅槃是梵语啊，中国人叫它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圆满证得了自信，这大半年半了，就定趣善行，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人不但没有恶的行为，恶的念头都没有。你所接触的人、事、环境，纯净、纯善。没有恶缘，纵然你阿赖耶识里头有恶的习气种子，到那里没有缘，生不出来。啊，所以贪嗔痴慢疑，到极乐世界自然没有，生不起来。啊，七情五欲。到极乐世界也生不起来了，他那个地方没有七情五欲的境界，不能触动你的习气，
啊，他那个地方，一切法纯净纯善，啊，所以定生善道，定心六度，啊，这是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就是你生到了全宇宙，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诸佛的世界，你想到哪里？就到了。啊，去干什么？去观光旅游啊。你有这个本事，想到就到啊。啊，不但诸佛的报土，你随便去逛啊。啊，诸佛的方便土，诸佛的同居土，你都能够随类化身，都能去啊，没有丝毫障碍啊！啊，到那去干什么？决定

去拜佛。拜佛供佛是修大福报，修无量的福报啊！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福慧双修啊，这是十宝图化身菩萨他们的功课，没人给他定，自己定，得大自在。同时自己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本身阿弥陀佛在讲堂讲经，越讲越有味道，法喜充满，越听越想听啊，不肯离开。什么时候离开？成佛就离开了，不成佛不离开。所以进入讲堂反复，离开讲堂成佛了啊。但是十方世界化身去的，真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啊，啊，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啊，化身真观用，真修福，真闻法。所以在极乐世界上，你一天把所有的佛法都学到了，可是佛法没有边际，佛法是无量的啊！天天学，学无量劫还不学不完。跟十方世界是一法界，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体。你是多数人，这个没人能说出啊，只有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有缘的，我们永远要感恩释迦牟尼佛啊！不是他，我们怎么会知道？介绍人呐、啊，不是他，我们怎么知道有净土？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怎么知道阿弥陀佛发的愿？为谁发的？为我发的。发愿就是接引我到极乐世界，成就我圆满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所以无论到哪一道都是善道，地狱去不去？去啊！去干什么？度众生呢？自己有家亲眷属啊，有冤亲债主堕在地狱啊，叫有缘呢、啊。有缘说我去说，他会相信，他会听啊，就能帮助他离开地狱。十方刹土大多数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轮回，所以是菩萨的身份到六道度众生，所以通通是善道啊，决定是用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六度在现在就要干了，从哪里做起？从布施做起。

布施非常重要，布施给众生结缘，他感谢你，感恩你，然后用什么？用持戒。持戒什么意思？他佩服你，他赞叹你啊，然后再就忍辱。忍辱是什么？消业障啊，长菩提啊，众生不能忍了，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菩萨忍给他看，做个样子给他看啊，他最佩服啊，他也最尊重的人，这就是通通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用什么度众生？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般若是讲经教学，就是49年。在讲经教学之后，前面那个很重要，那要身行言教啊！你看怎么开悟的？从定中开悟的。定从哪里来的？定从能忍来的。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不计较，心就定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能随缘，随他去吧，不要计较。别人欢喜什么，我这有拿去。得大自在啊。细心观察了佛教的我们，他做到，做了很好的样子给我们看。没有前面前五度不能教化众生。现在社会动乱，原因在哪里？六波罗蜜没有了。现在佛弟子也搞斗争，而且斗争坚固，能布施就没有斗争了，不能布施，不能持戒，不能忍辱，所以他在正法不能精进，邪道上挺精进。布施非常重要，布施度什么？度悭贪啊，悭是吝啬小气，不肯帮助别人啊。持戒是度恶业，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持戒啊，忍辱，成功失败关键在忍辱。
成慧了啊，这个

往下精进读懈怠，禅定读散乱，般若读愚痴，贪嗔痴三毒烦恼不能不断，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呢。三毒烦恼里面最烈猛烈的是嗔恚，忍辱就是毒，这种也不好啊。为什么嗔恨地狱道，贪心恶鬼道，愚痴畜生道啊？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好啊，行布施不堕恶鬼，修忍辱不堕地狱，那有智慧，不愚痴，不堕畜生，所以他一定行，身心言教做出来给大家看，啊，定得解脱。啊，这个字念解，念去生，当动词用，解化解了，解开了，脱是脱离了，脱离六道轮回，解开见思烦恼。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见思烦恼来的，见火、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五种见惑，再加上贪、嗔、痴、慢、怀疑，五种思惑，这个十种六道轮回的根。这十种烦恼断了，阿罗汉断了，所以六道轮回不见了，六道就没有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佛说法把缘由根本都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了，明白了叫看破，看破之后真看破了就放下了，放下是功夫啊，放下才能起入境界，光看破没放下不行啊，你还停留在那里啊，一定要放下啊，净宗搞清楚搞明白了，一定不能丢失佛号啊，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

阿弥陀佛在啊，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统统放下。为什么？假的，那个东西麻烦，是累赘，你要不放下，它障碍你往生。念佛人临终不能往生，原因在此地，没放下。世间名闻利养没放下，妻子儿女亲情没放下，还有一些怨恨啊，恩怨没放下，这都是你不能离开六道轮回的原因。所以经中难得，太殊胜了。阿弥陀佛知道这些人放不下，用个什么方法？嘿，那边极乐世界你所想的全有，样样都有，比你这边殊胜太多了。你看寿命是无量寿，享受永远用不尽的，一切法随念而生，想要就现前，不要的就没有了，啊，不需要收拾，没有麻烦的，这个世界多好，啊，让我们起这个念头，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的地方，赶快去。赶快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位大德啊！渴望着，希望早一天能跟他见面，这就对了。所以极乐世界唯有镇定居而无余而也，没有不定的，也没有邪定的啊！慧疏通知啊，这都是慧疏，也是日本法师的注解啊。他们古大德学习无量寿经比我们多啊。中国修净土是以阿弥陀经为主，日本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啊。当年那些高僧大德都是在中国留学，亲近善导大师的，所以善导大师在日本非常受敬仰。啊，日本净土宗的这个道场都供奉着善导大师的塑像。啊，他们都认为善导大师是日本净宗第一代。啊，他们的祖师从第二代算起，第一代善导大师，啊，天台宗也是，日本天台宗第一代祖师是这个智者大师，啊，供智者大师的像，啊，我们中国这个天台道场没有供。智者大师他们都供啊，这日本人可爱之处。真洁呢，宗善导义啊，真洁也是日本的法师啊，他解释是根据善导大师所说的，解释说舍摩诃言论，所谓镇定居，是从佛果到十地三贤建民镇定居。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地方所讲的十地三贤，是天台别教所说的。啊，为什么别教三贤十地都是真谛句？我们看下面所说的净土正典句也然，净土讲极乐世界，说或现实地别教的，或现三贤原教的，其体彼之灭度啊！他们在那里修学，将来一定得灭度。啊，灭度是什么？灭度就是涅槃。所以，但是一涅槃界，一涅槃界的视线差别。啊，这也就说明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也是因人而异，也是说种种不同的法门。啊，你是原教根基，你听到的是原教的说法，你是别教的根性，听到的是别教说法，你是小乘根性的，你听到的是阿罗汉的小乘法，你是原教根性，那你听的是原大乘法。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在阿弥陀佛大讲堂里，佛在那里讲经说法，他什么话都说了，他说圆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基，到那个地方都听得懂，都说理啊。啊，天天都在提升。我们在这里能体会到啊。啊，所以那个地方开悟快啊，提升快啊，天天提升，所以天天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论语》把这一句摆在第一条，跟释迦牟尼佛讲经教育，一个鼻孔出气。啊，释迦牟尼佛第一句讲什么？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看。是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圣贤教育啊，头一句你听懂了，你就会很喜欢，想学不想走了，摄受力又这么大了啊！为什么？我想离苦得乐。那有人给我说离苦得乐的方法，他有，我很难离开吗？啊，真给我们讲离苦得乐，圣人、贤人不是凡人的。啊，我们今天很不幸，把这些圣贤人都看作凡人，没有人相信他们是圣贤，麻烦可大了。

我学佛学了60年，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佛菩萨才来的。早年我在求学的时候，我有这个怀疑。我问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说这些人是不是佛菩萨化身到中国来，教化众生来实现的？老师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从理上讲讲得通，事实上没证据，他没有暴露他的身份，我是什么佛再来的，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没有暴露身份。可是这个60多年的学习，越来越肯定了，越来越新鲜了。不但对古圣先贤有信心，而且对世间所有宗教创始人、所有族群里面的圣贤、大圣大贤，是一不是二。全是佛陀化身菩萨化身再来的。可惜我们今天把这个教育丢掉了，那就是尊贤敬圣。中国古来5000年来有历史记载，中国人对圣人敬重、尊重性圣贤。圣贤的话不敢不相信，圣贤的话不敢反驳，不懂也要接受。为什么？我们境界不一样，他站在高处，我们站在低处，他看得比我们远，看得比我们清楚，我们听他的就对了。现在人们现在自己独大，世界上不是圣人最大，不是佛最大，不是天最大，不是祖宗最大，是我最大。麻烦了。我认为是对的就对的，我认为是错就是错的，造成今天社会动乱。古人有一段话说得好，在四书里头，大学里头有一段，好像他把现在的世界都看清楚了。这都是古人的预言了。古之与民，民德于天下者，明明的是什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要帮助这些众生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世界本来是极乐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追求去越

啊，这一句话用佛法来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这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出现来说，是希望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成佛，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那从哪里做起呢？得先知其果。

这就是一个示范点了。中国古人讲经思，经是大的意思，大都会，思是老师，示范就是这个城市是我们所有城市的模范榜样，要跟他学。给我们启示，今天我们要救这个世界，怎么办？赶紧搞一个示范的都市，让大家来看看的，他觉悟了，他明白了。啊，让天下太平。天下安定，社会安定，要从这里要有发大心的，这一句就用发菩提心的，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从哪里读起？烦恼无尽誓愿断，从自己断烦恼开始，断了烦恼再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然后就成佛道，佛道无上誓愿成，成了佛了，你才能做得到，才能普度众生。普度众生的方法，大学也是佛菩萨示现，叫我们要做个示范点啊，要先知其苦。那个时候治国就是一个城市，城市国家。那么你想把国治好，先齐齐家，你要搞一个家的榜样。这一个地区，这个城市，所有的家都向你学习。啊，你要先齐家，要想家做好的时候，先修其身，你看最后自己一个人正，天下就正；一个人走歪了，天下就歪了；一个人邪了，天下就邪了。这哪个人？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啊！这自己什么？学习圣贤传统文化的人。从自己做起啊，修身，我想修身，从哪做起？身是物质，它从哪来的？它从念头来的。所以要修身呢，先要修心。啊，修心，先要去真心。啊，真心从哪里来？从诚意，诚意什么意思？诚，中庸说理论，一不中庸就说这一个字，诚。简单的跟你讲，不自欺，你能做到不欺骗自己，这就是诚。所以从这做起。啊，那怎么样才叫能诚意呢？诚意要支持，你觉悟了，明白了，

自己了。怎么样能明悟，能够觉悟，放下，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啊。所以最后总结一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出来了。这个东西能不能帮助现在社会？难呐。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啊。啊，从什么地方入门呢？从见祖宗入门呢。所以我们提倡一年三次祭祖。我们从尊重圣贤入门，圣贤东西哪有糟粕？现在你看多少人，圣贤东西可以学，学其精华，去其糟粕。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还有糟粕，那不就完了？啊，所以今天要把这个疑惑断掉，要断疑生心，啊，把真诚心找出来，恭敬心找出来，你才能够接受圣贤教化。这很难啊，不走老祖宗的路，老祖宗的路没有新旧。为什么？他超越时空，他没有空间，他没有时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永恒。啊，那就是自信的性德，是每个人自信里都有，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完全证得，你证得了，跟一切诸佛菩萨平等，都融入常寂光了。常寂光是什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自信呐、啊。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本善里头第一德就是孝，就是敬，孝亲尊师，今天这个社会根出了问题，孝不见了，敬不见了。一个人对于父母不知道孝顺，对老师不知道尊重，就没法子了。圣贤典籍留下来了，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为什么？你去念它，把意思全解错了。啊，你所看重的那叫精华，你所不懂的就都是叫糟粕。真正精华变成糟粕，没有糟粕，你里头把它造成许制造许多糟粕。这是我们眼前遇到的困境，这个困境怎么化解？只有一个办法，求阿弥陀佛。我们要学海贤，要学杨红梅，这一句佛号决定不能丢失。我们的心正，我们的意诚，
心正意诚，我们就生锈了。我们尊重圣贤，尊重典籍，这里面肯定他是精华，他没有杂布。这是对于大圣大贤的态度，他留下我们经，中国古籍分四分，经、史、子、集，啊，只要被古圣先贤称之为经的，那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留下来的教诲。啊，我们肯定他，他没有造谱。我们不懂的地方去研究、去学习，学习当中慢慢会领悟到。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说的是造谱，你有没有念一千遍？没有念一千遍，不够资格讲话。念了一千遍还不开悟，再念一千遍。还没有才开悟，再念一千遍，念到开悟为止。啊，真的念到开悟，真的，为什么？心清净就开悟，是用念佛的这个手段修定，修清净心。只要清净心现前，就开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真解之书，深显经义，这都古人悟道的佛法是圆的，圆满，它没有缺陷的。啊，所以底下说，盖为净土之主办，皆是大乘，故借助于正定句。至于示现、示地、三贤，其体比如涅槃。当相啊，就是发生了。故于借习助于正定之句这一句之下，紧接着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往生之人，介入正定之居，决定成佛，即显弥陀大愿，不可思议。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这一段里头的其味无穷。啊，尤其是我们把它回过头来用他们的这个理论来看现今社会，你就会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他怎么是造谱的。啊，我过去讲华严，我把华严里面境界完全融入我们现实社会来讨论，其味无穷啊！啊，今天我们学就学到此地。啊，这一次学习深入，真的是有深度，不是完全从文字表面，是我们心里体会的。感受的啊，这个东西有用处啊，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

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16页倒数第二行啊，本品汇集魏唐宋这三种译本啊，中国无量寿经的翻译一共12次，有12种不同的版本。在这么多年当中，失传了7种，现在藏经里的还有5种啊，这是5种里面的3种啊。魏，这个魏是曹魏啊，唐宋这3种，魏就是康僧铠翻译的，也是流通最广的，5种原译本里面翻得最好。文悦，这是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夏老汇集字字句句都有根据，没有更动一个字，这是汇集必须具备的条件，才能够取信于后世啊。那么这个本子就是字字句句都有根据，确实没有更动一个字啊，非常难得稀有的汇集本，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部经上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么在这个地方附带的给诸位做个小报告，佛法从汉朝明帝啊，明帝汉明帝永平10年传到中国啊，那时候是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迎亲，请来摩腾诸法兰这2位印度的高僧。那么到中国来之后啊，带的佛像，带的佛经，当然分量不多，而交通非常不方便，啊，把经典翻译成中文以后，一直到唐宋，大乘教重要的经论陆陆续续都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翻成中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藏经啊。翻成功之后，原文呢

我就很怀疑。啊，梵文的原本为什么到今天一部都没有存留保存？没有了。我那个时候年轻，想不通啊。向方东美先生请教啊，这么多的人翻译，翻译的原文为什么没保存？老师听到我这一问的哈哈大笑，告诉我，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啊，什么不一样呢？古人之道，经典的载具是文字，啊，靠文字记载，流传于后世。那么梵文是拼音文字，啊，它不是像中国，中国文字是表意的。啊，是叫你看的，用眼睛看的，你就懂得他的意思了，不是说给你听的。这在全世界语言文字当中是独特的，啊，只有中国有，连印度都没有。啊，梵文还是拼音，拼音文字是跟着音符走的，大概言语一般讲200年到300年，念的音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这次到欧洲，在欧洲就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告诉我们，欧洲的名人，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概还不到300年，现在英国人看不懂，为什么？说话的音变了，要找专家把它翻成现代语文才能看得懂啊，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的。梵文亦如是啊，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文，那就永远保存，千年万世也不会改变啊！大乘教主要的全部都翻过来了，那原文没有必要了，没有保存的必要啊！纵然你保存，300-400年之后没人看得懂，还是一堆废纸。这种豪情，一般人无法想象啊！啊，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啊，印度梵文大规模的梵文全部翻成中文啊，中文翻译的传千年万世不会变的，只要你认识中国字啊，原来的意思不会变。有这样的好处啊，所以也引发我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是近几年才想到的，才悟到的啊。中国这么好的文字的载具啊，应该发扬光大，让全世界的人都学习，把每一个国家族群重要的典籍，因为他们都是用拼音文字写的，这都保不长久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学术界也告诉我们，不超过300年啊，就要重新翻译，要不然没人懂，你这个多麻烦，200-300年要翻一次，200-300年又要翻一次，次数翻多了意思就变了，不是原味了。那换成中国文字的时候，保持它原汁原味，永久不变。
啊，中国文字超越时间，没有时间限制，超越空间。这是真正的宝啊！啊，中国人发明的啊，所以要保到千年万世永恒不变，就用中国汉字文言文那些就没问题了。那我们在这些年想到，也是欧洲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提醒我们啊，高本汉是上一个世纪末的人，他说这个话应该在70年代啊，1970年代所说的，是汉字不能改，可能是他看到中国大陆啊改成简体字，他有感触，说的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书必须读，那么我们现在耳熟的常常听到的啊，中国古籍可以学，但是里头有很多糟粕，我们取其精华，学其糟粕，那这要有选择。为什么？经啊，经史子集，经是决定不能改的，一个字也不能改动。为什么？它是精华之精华，我们把看不懂的都算是糟粕，那就完了。有人曾经问过我，好像是在一个论坛，我在坐在台上，旁边有个人问过，中国古籍里头有糟粕吗？我说有，他很奇怪。啊，为什么我说有？他就问为什么？看不懂的就是糟粕嘛。啊，这哈哈也笑了。啊，史里面可能有，子里面可能有，集里面可能有，经是绝对没有。为什么？经是谁说的？圣人说的，其他的三种贤人说的，君子说的，他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但是经不同，经是真的究竟圆满智慧。佛家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没有糟粕。那我们凡夫见不到，他见到了。啊，你比如说《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大乘经》上常常说的，大家都熟知的，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心想生。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些都是讲整个宇宙，这是事实真相啊，很难理解。我们现在对这些有些概念，啊，有信仰，能够接受不怀疑，多分都是得力于近代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被科学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这些古圣先贤能说这些话的，在佛门说，谁说的？佛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什么叫佛？明心见性，这个人就叫做佛陀。我发的是教理能通达，这个地方修行比极乐世界快。啊，为什么快？极乐世界没有障碍，这个世界障碍重重，你都能够跳过，啊，所以你的成就就特别高。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得道功夫成片了，啊，不走，有寿命。啊，继续努力。啊，前面是断见思烦恼，再努力把尘沙烦恼断掉，地位就高了。啊，超越阿罗汉呢，就辟支佛了。啊，要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比在极乐世界速度快。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像得功夫成片，不会超过十年，他就达到了。啊，这好处，如果再聪明，达到这个，我还不肯罢休，我还有时间。啊，还能在这个时间住十年，这十年修什么？把无明烦恼断掉。我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那什么境界？十宝庄严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一生成佛的法门呐！啊，所以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是方便土，上品往生，上三品往生。啊，如果说是念到理业心不乱，他生十宝庄严土，到极乐世界等。这个经上我们现在所学的，决定成佛。啊，所以这个世界。你要真正会用它了，好不坏呀！啊，真的修行好修啊！啊，不会修的是那一点半文，你说心随境转，那就可怜了，决定转到六道轮回去。你不随境转，眼见色看得清楚，不为境界所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头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高明啊！那什么人境界？化身菩萨境界。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楚是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接触怎么样？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佛就是离业心。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是四义心。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阿罗汉，也是方便有余土。如果说是。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那你就知道自己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门道很多，门是门径，道是通路，通哪里？通到无上菩提。那个门路道路太多太多，无量无边的法门，
问题呢会。

会啊，不一定是经典的，经典是法门的，不是经典也是法门的，只要你会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家家有电视，你要是会的话，看电视能不能成佛？能啊。怎么能呢？我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如如不动，看一个重点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里面所言的我完全明了，这是佛，不起心不动念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啊，这也是个门道啊，啊，会的样样都通啊，没有障碍，不会的你才选择哪个法门能帮助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还得要样样都明了。如果你能够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是邪定去，这不是真定去，邪定去。那我们一般凡夫是不定去，为什么？看到就起心动念啊，听到了就分别执着，是不定去啊。所以你要真明了之后，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如啊。你要不知道的哪一法是佛法，这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为什么？你学这个着相啊，你分别执着 啊如果不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大慈大悲这样接引你往生，你根本就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法门好处就是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论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感应佛来接引，这也不容易啊！一万个念佛人有几个人做到啊？真做到了，真成功了。海鲜老和尚做到了，上上品往生啊，他是真的不起心不动念练成的啊，几十年练成功的啊。什么时候念到这个功夫，我的估计应该是20年，也就是说他20岁开始修，大概在40岁左右的时候他达到这个功夫，就是离业心不乱啊，他真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他样样都知道，他有神通啊。所以附近老百姓说，老和尚在世我们风调雨顺，没有灾难，老和尚一走了，风也不调，雨也不顺，问题多了啊。说这些弟子们没有修行啊，这我们要知道，真定去学，日常生活当中学正定。我们正定句是什么？净宗念佛法门的正定句，心里头准许你有一个阿弥陀佛，有这个名号可以，有这个佛像也可以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无论什么事情好事坏事遇到了，过去就没有了，心里头还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叫真定句啊。虽然没有得真定，但是方向正确，你正在修行，也算是真定这一条道路，你还没有达到，你的路是正确的啊，没有走岔，没有走弯路，学佛学会了要会用啊，叫真学，
学会了没用上啊，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从哪里做起？从放下做起。啊，佛教我们放下，儒也教我们放下。啊，儒从哪里做起？儒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真正照这个做，这个世界太平盛世啊！所以代表儒家的一部书，我们可以称为儒学概论，儒家的概要是什么？四书，他能做代表。代表佛法的是华严经，这个祖师大德都为我们著作了，华严成为佛教的根本法论。那方东美先生当年介绍给我的是佛学概论，啊，它包含全部的佛法，啊，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是从这部书流出去的，它是根本，那些都是枝叶，重要啊。那我们现在学的这本书叫中本华严，它跟华严完全一样啊，也就是一切诸佛所教学的理论方法通在这里头啊，它可以代表华严，华严太大了啊。早年我发心我讲过两遍，第一遍在台湾讲的，第二遍在新加坡讲的啊，讲了多久呢？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有人给我记录啊，讲了多少呢？1/5。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部经讲圆满需要多少时间？2万个小时，太长了。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道家所说的，我们用一部小书作为概论，就是老子的5000言，叫《道德经》啊。这三样东西，四书代表儒家的儒学，老子代表道家。无量寿经代表佛教，这是三个概要，必修课程啊，必修课的。这三样东西，一样通了，三样全通了。为什么？它同等境界啊，都是出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之口啊，它是经口，是真言啊，精华之精华啊。那么至于前面我们讲的三个根，弟子规代表儒家，感应篇代表道家，十善业代表佛家，那是教小孩的，为同盟扎根啊，这三个根，这是向上提升的。儒释道无论哪一个都行，你真的一样通了，你学其他两样很容易，一点都不困难。这是大学问呐！啊，那么我们今天想办汉学院。威尔斯大学的校长问我，
你为什么想办？

你办这个学院的目的何在？我告诉他，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二三十个人，啊，到50个人是最好，有能力读群书之要、国学之要这两本书。为什么？这两部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你能把这两本书念通了，没有障碍，你就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啊，然后在四库里头，你选择你自己爱好的、喜欢的，选一样，在这一样里面用10年功夫，你就是汉学家。一门通，门门通。不是门门通，你那一门没通。一门通呢，肯定门门通。事出世间的学问，乃至于科学哲学，向你请教，你都能讲得头头是道。那真通了。中国的学问才行呢，才能做到。外国没有这个，给外国人讲不相信的，哎，怎么一想到？啊，这一位英国的校长啊，他能听得懂我的话，他不怀疑，他相信。他说西方跟东方确实是不一样。啊，我说我们来做这个实验。把它做成功了，真的，我们这个汉学院能有2-3个开悟了，他们就相信了，那这种教学方法就可以在全世界推广。啊，大学设有中文系的很多学校，啊，我们今天不叫中文系，叫汉学系。为什么？我们学的是古老的汉学，不是现代的。那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古籍几千年东西留下来的古籍我们能够看懂，啊，把古今这个路打通，啊，然后我们就能有能力把现在这些东西用文言文写出来传之于后代，啊，好东西希望子孙们都能知道，用文言文写，就像大乘经一样，到中国全用中国文言文写，语言的书不要了，没有用了，啊，你看中国过去读书人的气概都是主镇定之举。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这文里的意思字字句句是无量意，一个字一个句几个小时讲不完，啊，我们从头念起，本品就是觉证即果第22品，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品经，品就是一章一篇，啊，佛教称为品，品叫品类，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讲什么？讲决定成佛。语气那么肯定，啊，文曰，这是经文。若已生，已经往生的人，若当生，你看，若当生见唐宋而已。当生，你决定会往生。啊，那是我们现在的人跟未来的人当时啊，借习助于镇定之举，这个镇定重要啊，句是一类啊，你们都属于镇定这一类人，镇定决定成正果，

啊，迷贤，这下面是黄念老的话。迷贤，弥陀大愿的深广，是则不但已生极乐者，诸正定居，彼证菩提，菩提就是成佛。乃至现在，我们是属于现在，当来是讲将来，未来。一切将生极乐之人，这一切人有缘，他们的人生，他们会遇到佛法，会遇到这部经典，但能发心。你看，真定，这就是真定的条件。真正肯发心，发心学习，一向转念，能与弥陀本誓愿。本事相应者，这个就是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的，虽具秽土。我们现在住在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但也已住真定之居，觉证菩提。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这部经典认真学习，对经典所说的深信不疑，真相信，没有疑惑啊，一心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念念不忘，这就是住真定之举。像海贤老和尚92年心上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丢失过，那没有把它忘掉，没有把它断掉，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啊，念出声音好，不念出声音也好，不能讲默念，那虽然没有声音，口没有动，心里头的佛号没断，这叫住真定之句。如果佛号断掉了，这定就失掉了，那这叫功夫，能保持这个佛号不间断，无论干什么事情不妨碍。啊，干事要用心的，要用心去想的，你就好好去想，把佛号放下。事情办完了，不需要用念头的时候，我这个念里头又回归到阿弥陀佛，这都叫不间断。佛法活活泼泼啊。啊，不需要用思考的，像海贤老和尚，他在田地田园里面工作，啊，农耕，啊，种菜，这是用体力，不需要用思考，所以他在干活的时候，佛号不间断。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是修禅的，他每天的工作呢是破柴、舂米，不需要用思考的。他破柴、舂米，镇定不间断。什么叫镇定？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工作再多他不累啊，他不会厌烦，他做得很愉快很快乐。

啊，那么海贤老和尚，我估计是40岁，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念佛念到理也先不乱，为什么还不往生？阿弥陀佛嘱咐的。啊，他要真的舍自己寿命求往生，我相信25岁他就有这个本事。他就可以做到。佛希望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的、求往生的佛弟子做榜样。所以这些表法啊。到该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他。

看到这本书啊，我就来接引你。啊，他也不熟，为什么他不认识字？他一部经也没念过，不但没有念过，他也没有听过。啊，可是你要问他佛经里面的意思的时候，你向他请教，他都会给你讲明白。没有啊，这个智慧从哪来的？啊，事出世间事情，好像他都有，都知道。啊，有这个本事。啊，呼风唤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永思记》里头记载有一段故事。啊，他的弟子在那里读经、看书。啊，他大概隔壁烧的，好像是稻草，那个烟呢，风吹在这个地方呛人。大家跟老和尚讲，怎么这么大的烟？老和尚好像是看旁边一个塑胶袋拉在手上，摆了一摆，啊，往那边去，那个烟果然就到那边去，啊，就不碍事了，烟并没有失掉，手的方向转了。这个老和尚有时候表演一下啊，但是大家呢都没有在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记，对这个记载的时候，可以断定老和尚六种神通具足啊，只是不表演啊，表演有些不相信的人说他作怪啊，说他招魔，会惹很多麻烦，啊，不说。啊，有一次，老和尚教大家，把房子四周围水沟清理。天气大热天，大太阳。很多人感到奇怪，但是大家都听话，把这水沟整理一些清理了。好像是第二天、第三天来了倾盆大雨，幸亏沟清理好了，水都是房子没有淹水。啊，他怎么会知道？过后之后，往生之后，大家细想老和尚一生一举一动，就发现很多不是平常人能做得到的啊，他能做到啊，越想老和尚不是凡人啊，果然13年1月有人带了这本书啊，带到山上，他也看到有人带书来，就问你带什么书，人家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他听了非常高兴，好像如获至宝，天天在等啊，真的来了啊，看到这本书赶快穿袍大衣啊，他最心爱的大礼服啊，袈裟披在身上，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啊，大家说老和尚主动要人给他照相，这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啊。这个照片就是在那里挂的这张啊，3天前3天后他往生了啊，欲知时至，自在往生的，往生是晚上，白天在菜园做了一天工，从早到晚，

菜园里整地，拔草浇菜。啊，还干了一天，晚上念佛往生。啊，他偷消息，啊，阿弥陀佛最近会接我往生，没有说哪一天，不告诉人。人家要做念佛，我不需要做念，我自己会念佛。啊，第二天早晨起来喊老婆吃早饭，他走了。做榜样给我们看，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我的估计应该有几分是可靠的，啊，他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事业心不乱，应该是三十岁，礼业心不乱，应该是40岁。啊，你看，功夫成片，决定往生，而且生方便又余土，不是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的中下品。啊，得到。事业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的上品；得礼业心，生十宝庄严土。啊，是在极乐世界最高的品位。他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啊！他做榜样给我们看。而且很快能做到，你真正发现，真正肯干。刘素云的姐姐，啊，那是刘素云，也有很多地方请他讲经，他专讲无量寿经，专修无量寿经，学无量寿经到现在有20年。一部经的，啊，他心里老想着，我们有劝转，讲经时候劝大家劝转，三转法轮里头，四转，啊，这个。做正转啊，是比劝要高一个等次啊，是有什么劝里头还没有行的功夫，只是里面是做样子给你看的时候，那有功夫在里头啊，可惜没有人做正。他的姐姐劝到了，好像开玩笑啊，姐姐叫他小云，我来给你说真啊，他真跟人家说真啊，就是心愿佛号不中断，念多久呢？1个月啊，1个月他真我死了。留着油录音带给我们看的，他走是2012年11月21号。啊，在这个走之前8天，往生前8天。

刘素云听到声音，这个声音是数字2012，1121112，听这么一个数字，他很奇怪，这个数字重复了好几遍，他把它记下来，给他姐姐看，他姐姐看到笑了笑，没说话，收起来了。果然就是一滴对的，2012年11月，21是21号，12是12点钟。果然在那天一分一秒都不差。他开往生大会，把他的亲朋好友统统找来，别看他往生，跟大家有说有笑啊，嘻嘻哈哈坐在一起，屋子里坐20-30个人的，这时间一到了，他就告诉大家，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双腿一盘，坐在那里，真走了。有人看到光，有人看到莲花，闻到异香。他身体是不很好，但是没有一丝毫病痛的样子。跟朋友在一起说说笑笑，像聊天一样，时间也到了就走了，真走了。这就是做一个作证的样子。你看念佛人真相往生，他还有10年寿命。阿弥陀佛告诉他，他不要了。如果照他寿命来，他还可以10年。10年为我们做证明，这是慈悲呀。要不然这个10年的时候，他会提升的。像海鲜老师大幅度提升的。能够提升到18土。他有这个条件的，这是大慈大悲。给我们做好榜样。说出往生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最近甘肃永昌历前古城有一个居士杨红梅这个碟片很多同学看过了，我看了3遍，很受感动他是晚年得癌症，肺癌已经扩散了4年，他今年50岁，非常痛苦听说历川古城这个地方道风很好，允许病人呢到那个地方去往生，他就去了，在这个道场住了40天，开始念佛。念佛40天了，七老居士给他讲开示我听了七老居士开示，很赞叹，很难得。他的一番开示，一般老和尚都讲不出来他也没讲口，非常生动，踏踏实实，劝导他放下万语。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环境太好了他能相信，一点不怀疑，完全接受，死心塌地念这个佛号他那边人多，有3个出家人在病房里面帮助杨红梅居士

那么他的先生去看他，先生也都学佛了，求阿弥陀佛早一天他的手，他就看到空中现了两个字，22。不是用中国字写的，22，他看懂了。问耆老居士，耆老居士说：“这极乐世界的文字。”果然没错。22号那一天11点钟，哇塞！这说明是40天的功夫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真心真愿念佛求生净土，40天。我们看了，要记住，要真看了。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早走多好。我现在走不了，我想走啊。为什么走不了？我还没有看到真正有懂得文言文，能够把群书之要、国学之要能够熟读的人。我如果看到这个人，我心愿就了了，就没事了。这是大事因缘，我要努力把它促成。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命脉，传统文化的根源呢，不能让它断掉。上一次我到台湾去干什么？去找老师。有个教授给我介绍，台湾还有10几个懂得文字学的，真正学文字学、教文字学，懂得声韵，懂得训诂，还有10几个，这几个都是章太炎老先生的传人，第4代了，年岁大概也70以上了。现在这些人要不请他们来好好教，教一批学生，以后没人教了，那个很可怕。所以我们今天全心全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这10几个老师都在跟我见了面，我把我这个愿望告诉大家，大家听了很感动，我们一起来做，在台湾做容易，成本很低，所以我就想了，我们这个汉学院学生们第一年是预科，着重在汉字，认识汉字。第二年，我们就开始读群书之要，就下手了。那么以后3年，可以到英国去学。英国那边有学位，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是我现在所想的，做的这么一桩事情。除这桩事情之外，我没事了。彻底放下了，晚年就这一部经。

学这一部经，讲这一部经，弘扬也是这部经。我也做个榜样给大家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对老祖宗有信心，这个信心坚固，决定不会动摇。不但对于圣贤我有信心，对于贤人有信心，他与一般人不同，大悟小悟虽然比不上大悟，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今天我们找个小悟的人也找不到你所找到的，他有妄想，他有杂念，他有分别，他有执着，这就是六道凡夫烦恼轻，智慧就好像显得长；烦恼重，智慧就少。六道众生的状况我们要搞清楚搞本看，这一些英国的汉学家有十几个，对于中国汉学都非常赞叹，都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值得学，都应该学。我们怎么能疏忽？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这镇定去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镇定，不怀疑。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这是佛法大乘的镇定，决定的生净土如果我们不怕苦，活在世间很苦很累你要愿意表法任何艰难困苦我能受得了，我能忍得住，佛会请你多住世间，多住几年，叫你表法，那个寿命不是你自己，佛给你延长的海贤老和尚，我认为他没那么长寿命他也跟正常人差不多七老八十他活到112岁，那是阿弥陀佛延长的我这个寿命也是佛延长的我的寿命，你们要去找算命先生好好去算算，他会告诉你这个人还在吗我在早期好像50岁的时候那时候护持我的是韩馆长，他们一般人，台湾关西有一个算命先生，是个摸骨的，很灵他们都去看了，把我的八字告诉这个摸骨先生这摸骨先生听到这个八字，他这人还在吗他们告诉还在，他干什么的，他出家了出家灵算实在讲，出家也躲不过跟我一起出家的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同年，我的孙子最大

啊，还有一个三月的，还有一个五月的，啊，三个人命运都一样，都过不了四十五岁，啊，所以四十五岁那一年真的，二月法融法师走了，五月明严法师走了，七月我生病，那一年我生病的时候，在十方大觉寺下安居讲楞严经，我记得好像讲到三分之一，我就得了个重感冒，病了一个月，我知道寿命到了啊，请吃药请医生没用，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所以我就一心求生净土，一个月便好了，好了再继续讲经。我记得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蒋经国先生就任第六任总统的那一年，那这个查就可以查得到，中国佛教会给他庆祝做人王护国法会，我在人王护国法会那几天当中，一个星期讲人王经大义啊，遇到甘珠活佛啊，甘珠活佛大概大我十几岁，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我们很熟啊，他就叫我，把我叫到身边，告诉我，我们在背后啊，都在说你。我说什么？说你这个人啊，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短命。啊，我说这个在我面前说可以，我不忌讳，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说你现在变了，我说怎么变了，他说你这那个时候我讲经十二年，他说你这十几年讲经这个功德你的寿命延长了，你的寿命很长很长，福报很大很大，都是这一生修的，我也没有求长寿，我也没有求福报，那我只记得老师教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这现在佛门叫佛事啊，佛所干的事是什么叫佛事，讲经教学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事啊，啊，他十九岁出家，三十岁开悟啊，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你看他一生啊，也是办小学十二年，讲阿含经，阿含是小乘，就是佛门的小学，十二年啊，再向上提升讲方等，好比中学八年啊，中学八年跟前面连起来二十年，二十年扎根的教育，佛才讲真东西，真东西智慧，般若智慧啊，这个阶段讲多少年，22年，这是他主要要传的，最后八年讲法华，是把这一些人里面最优秀的提升到佛的境界，叫成佛的法华，成佛的法华，法华是波斯修为，般若是硕士修为啊，前面小乘毕业是阿罗汉的修为，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门三个

0: 学位呀！
1: 末后八年成佛，当中二十二年证菩萨的果位呀。前面二十年修完的时候，阿罗汉的修为，释迦牟尼佛教学，般般教学。这是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没有见到成。我现在完全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是做榜样给我看的，我完全看懂了。我这一生没到成，我有到成行不行？不行啊。有道场就是赶快往生啊！为什么？有道场就有斗争呢，斗争坚固啊！我有道场，天天讲经，道场信徒越来越多，供养越来越多，别的道场就嫉妒障碍了。我这个没有道场。嫉妒障碍的人还这么多，如果有道场，那还得了吗？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表演给我看，让我学习。没有道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们要的我不要。你们要大雄宝殿、富丽堂皇。我的大雄宝殿在这上面，上面一个是大雄宝殿，下面这一个是我的功德堂，大家到我这一看就明白了，我这里讲经没有听众，所以信徒不会到这儿来，大家放心。所以我完全明白了，对释迦牟尼佛感恩了。那么我往后传呢？往后传的时候就传我这个样子。那如果说是宗教要能符合到现在现代化，佛教确实。是讲求现代化、本土化，这个观念好，这是最先进的观念，那就是什么？宗教是一家了，我团结宗教是从1998年开始，在新加坡。1998年，1999年就做成功了，一年的时间，把新加坡9个宗教变成一家人。每个宗教里面有大的集会，我们全参加。往来非常密切，但是最理想的是什么？宗教要在一起活动，就真团结了。但是我们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经济力量。新加坡寸土寸金，我们只建一个金宗学院。在那个时候，用的美金1000万。这个金宗学会供养给。新加坡的念佛同学，让他们有个道场。当然，最重要要团结宗教，要替宗教建一个道场，这最理想的。建一个大道场，宗教活动中心，每一个宗教活动都在这里头，教学在里头，讲经在里头，修学在里头。公开的，大家都能看见，真 这个团结有助于化解社会上许多的冲突啊，带给社会安定和谐，不是做不到啊。啊，但我们这些年，我是2000年移民到澳洲，啊，在澳洲建立一个金宗学院，我们希望把佛教带回教育，带回教育，啊，今年14年才做成功啊，不容易啊。我们现在政府准许我们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我们的大学就是金宗学院啊，就是佛学院。这个佛学院里面可以开儒学，可以开大学，啊，如果我们要学位跟当地大学联合连在一起办，也可以拿到学位，学校都非常熟啊，这些学校都送过博士学位的啊，我向他们要求肯定可以合作啊，回归教育。对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搞教育 啊大规模的这些活动我也赞成啊，像我们举办的祭祖活动啊，佛诞节的活动啊，来做宣传啊，是好事啊，真正发扬光大，我们要用卫星电视，要用网际网络啊，学校里都要有这个设备，我们在自己家里讲解，全世界都能收看得到啊，所以没有必要天天见面啊，在一起学习的同学很多啊，有人一生都没有见过面啊，很多，这样不会引起竞争啊，不会发生斗争啊，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们在一块大就是宗教啊，像我好像是第三次访问日本，我访问日本前后8次，我记得是第三次啊，特别是访问日本的净土宗，净土它分10几个宗啊，每个宗修行方法都不一样啊，念佛的方式也不一样啊，都有真传，都是善导大师的后裔啊，我去的时候那一天到达晚上，他们举行一个晚宴欢迎，有10几位是各个不同宗派的主持啊，都参加了，挺热闹的啊，我非常欢喜。会后有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他说法师，今天你们的机会可以写在日本佛教史上。我说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平常这些人都不往来，今天是为了你来了，大家聚集在一堂，我就明白了啊，我说我懂了啊，我访问的时间10天，10天之后我临走，我又问他们邀请，我请他们啊都来了啊，为什么他们欢迎我了？我在没有去之前送了30几套大藏经，净宗的道场一个道场送一套， 结了法缘呐，所以我去他们来看我。要没有这个缘，就没法子，不会有往来。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啊，奉劝大家，净土宗，阿弥陀佛传下来的，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我们是亲兄弟呀，一家人怎么可以不往来呢？啊，一定要互相赞叹，互相协助，互助合作，啊，把这个净宗在日本兴旺起来。我这还有不是净宗，天台宗、禅宗、密宗，啊，还有法相宗，啊，像这些宗派都是佛传的。我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堂兄弟啊，一家人啊。那除这之外，佛教之外还有别的宗教啊，日本有天主教，有基督教啊，有伊斯兰教，还有这些宗教，这些宗教给我们是表兄弟啊，我们通通是一家人啊，我们要大团结，我全都是啊，算是我十天的访问，哎，给大家的赞礼啊。我说世界所有宗教是一家啊，每一个宗教拜的神不一样，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社会不好，这是宗教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啊，化解所有冲突，促进安定和谐，我们走这个路子多有意义啊。那么我劝导大家，啊，日本我没办法常去啊，我要是在年轻时代体力强，每个月去，每一个月一个月去一个星期，我只要这样一年，就能把日本的佛教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体力不够了，啊，语言不成熟，啊，现在语言成熟了。跟鸠山先生结为好朋友了啊，我劝他认真学佛、学儒、学道啊，把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再复兴起来。400年前，他完全用中国。这400年，西方文明，日本人是亚洲最先接触到的。他们把中国东西放下了，学西方，才变成今天的社会。啊，所以说日本，我们在日本乡下，我很喜欢住乡下，住在日本乡下。就像回到古代的中国，很有味道。我们今天这堂课最重要的就是懂得什么叫镇定，什么叫不定，什么叫邪定啊！不但我们修道要搞清楚，我们要想过一生幸福美满的人生，要懂得，如果是镇定去得到啊，不是假的啊。我这一生不但没有像命里面所说的啊贫苦 小时候是尝到了啊，但是学佛之后，我这个生活自自然然改进了。啊，年轻不知道寿命延长，不知道的事情。啊，我还打了3年猎，打猎杀了不少众生了，所以我一接触佛教就赶快吃素，不到半年就素食，忏悔。啊，抗战期间无知，啊，杀了不少众生，啊，这个罪业小了。啊，虽然生活很艰苦，啊，都能熬得过去。啊，学佛之后，哦，完全从头做起。啊，过去不正确的观念、言论、行为，统统改掉了。这一改掉，业障就小了。啊，所以遇到很好的缘分，好老师。啊，没有老师，不知道这条路。啊，我们年轻知识分子，干的是破除迷信。啊，宗教跟迷信是划等号的，不可能接触。啊，所以我在台湾，那时候想学哲学，遇到一个哲学家同乡方东美先生啊，在台湾很多人知道有个学者唐俊毅啊，他在香港很多年，香港学术界很有地位，他是方东美的学生啊，好像是他那是有个东亚是书院人啊，对，不错不错。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他还在，我跟他没见过面，他的书我看过很多啊，老师告诉我他早期的学生啊，跟老师学哲学啊，老师给我授课不在学校，我本来要求是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啊，他不让我进学校，因为我是一张白纸，想学哲学没有读过被哲学的书，也没有听过哲学的教课程啊，一张白纸。他叫我到他家里上课，所以我的上课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啊，给我讲了一个系列，也就是一部完整的哲学概论。啊，从西洋哲学讲起，讲到中国，讲到印度，啊，最后讲到佛经哲学。啊，我那时候很惊讶，我说佛是宗教，是迷信。啊，宗教里面它是低级宗教。啊，什么叫低级？多神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啊，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所以我们把佛教排成多神教，低级宗教它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把过去错误的想法看法完全修正接受。啊，接受之后老师说，今天佛教不在寺庙，不是在哪里，在经典。那为什么？200年前，中国寺院、庵堂、大小寺庙，无论是都市还是农村，那一些修行人都是有德行、有学问，那都可以指导你修行。这200年来没有了。那出家人放弃经教的研究学习，都做金蝉佛寺了。我才明了。告诉我，学佛要从经典着手。那经典在那个当年非常缺乏。台湾印佛教经书就2家，台中的瑞成书局，台南的叫庆方，就2家，数量很少，种类很少。所以我们要看经就要到寺庙，有一些寺庙有大藏经，我们就抄经啊，还抄了10几部，不容易啊。要不是方东伟先生，我跟宗教就没缘。啊，入了佛教之后，这随着年岁，我是学佛7年，啊，学佛7年出家，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啊，所以现在佛教里头，寺院庵堂做法会，做，甚至于做早晚课，啊，这一些佛事活动，我都没有参加过。啊，我只是教佛学院讲经，啊，咱那时候不错。整个台湾，许多居士的道场喜欢听经，啊，遇到我是轮流去讲，啊，讲经教学不中断，今年58年，这一生做的是这个佛事。啊，释迦牟尼佛所干的事，张家大师教给我，啊，他老人家劝我出家，我跟他研究，我将来从事哪个行业好，他是要出家最好，啊，学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他指出我一条道路，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修佛最好的榜样。啊，今天我们了解，不但他是大哲学家，他还是大科学家。啊，我们可以说，大乘经教，啊，释迦牟尼佛所干的事，张家大师教给我，啊，他老人家劝我出家，我跟他研究。我将来从事哪个行业好，他是要出家最好，啊，学释迦牟尼佛，

子是物质最小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仪器越来越先进，把原子也能打破。打破之后看到原子是原子核、中子、电子组成的，啊，它不是最小的。那么然后再把三个分别击破，啊，叫基本粒子，有几十种。这个基本粒子还不是最小的，还可以打破。打破到最后，成为夸克。啊，种类也很繁多。然后再把夸克打破，真正发现最小的了，叫微中子。佛经上讲的最小的叫极微色，啊，微是微小，极微的色法就是物质现象，这不能再分了，再一分的时候没有了，物质不见了。科学家确实把微中子打破，发现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它是什么呢？它是念头产生的幻象，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跟佛说的一样。所以那量子力学现在研究第二个念头是什么，现在搞第二个，这是阿赖耶第二个现象啊，阿赖耶第一个境界相被揭穿了，现在是那个境界是念头产生的，念头在阿赖耶叫转向，转了它能转变，转向它是什么，科学家现在在研究着念力的秘密，要有可观的成就啊，知道原来念头主宰物质现象，这个好啊，这要被大家承认，我们的念头好就主宰最好的现象啊，念头好对自己来说不生病，健康长寿，这人都要求的啊，你那个病头病痛从哪来的，妄想来的，杂念来的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没有了，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灾难啊，灾难也是这些东西产生的啊，所以把念头换掉的时候问题解决了。这个东西我相信20年之后非常可能这个秘密揭穿，揭穿之后大概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人会失业啊，哪个呢？美容的是失业，那念头改变了，不需要用那副作用，医生没有了，人不需要医药了，人都个个都长寿啊，个个都健康，念力啊，那么念力它的现象从哪来的，再追根阿赖耶叫业相，业相是波动，一念不觉的波动啊，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宇宙的三个奥秘啊，我们相信科学能达得到，佛经上有记载，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人类的思想观察，内可以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看不到自性，这讲明心见性他做不到啊，他有这个功能帮助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明心见性才是真正见到，他这个见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的啊，所以科学是有限的，科学跟哲学没有办法超过佛学啊，佛学里头

0: 代圆融，究竟方便。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佛法的修学，其如境界，欲罢不能的。你一定这个里头有乐趣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这是现前受用，快乐无比。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 2013年1月17日。

0: 七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儿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开心老和尚跟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我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 行尸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

0: 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女人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

0: 开车不一样，跟这是房子，其他这些房
1: 子。哦，这样吗？
0: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1: 从小就吃这个，
0: 他会做饭的。还有保命是
1: 保的是饺子。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包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

0: 先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世集，自在生息。是寿82岁，僧腊71年。是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

0: 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

0: 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就是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
3: 家，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气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修行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心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寿山。
5: 哎，对对。
9: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裴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

0: 的诊断。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医生成才，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的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演绎全然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台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弟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方第三届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

0: 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
1: 哎哎，
0: 先生，病程是用教委交通进步方面，阿弥陀佛圣号，刀路不断，老弥陀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无尽，缘分在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知为敏捷，深如月图，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2: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4: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延安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延安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家庭，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一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6: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扬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天 一年就1000笔。

0: 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

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
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世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
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我作

佛是十方众生，共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协助众生，虽。

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求。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地六种震动，
天宇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
仇怨度散。

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

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佛有
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喜极尽。

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是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雨

房屋，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

己，吹诸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
其上辈者，

舍家弃居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离家，
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
普念度一切。

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
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是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住障碍，发音雷震绝为绝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音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
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闯，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

卫星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坚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又

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

除痛不可以，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

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妥，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如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具，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王羲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
父母念子。

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得，生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一乘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拨鼓、

自然皆作五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

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

0: 层楼齐殿，宝帐金床，蓝窗踏座，妙施奇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 圆照佛刹。

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于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成，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

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借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

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17页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啊，从第三句啊，又唐以曰：“若当生者，戒习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这几句话是唐译的经文原文啊，记录在此地。下面念老给我们的解释，啊，盖为当生极乐者，当生，现在还没生，决定他会生，是当生。那么这些人都是啊，戒习就是都是建立往生的证言。这个建立是指修成啊，真修啊。往生的证言是什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就是往生的真言。那发菩提心，偶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最好、最清楚、最简单、明了。他老人家为我们指出。

真心切愿就是往生的真言，再加上一项专念啊，念佛功夫的前身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单单讲往生的正因，就是真心切愿。我们看到了，齐老居士上个星期从道场带来一片光碟，杨红梅居士的往生，很多同学都看到了，我相信都会有感动。杨居士今年50岁，而且去年了，今年是16年了，去年是15年，15年50岁。4年前，他得了肺癌，癌细胞扩大了，扩散了，他痛苦不堪。啊，兴起了求生净土的愿。啊，听说齐居士的道场道风很殊胜，他就想到那里往生。啊，齐老居士接纳了，愿意帮助他。在道场住40天，无住痛苦，自在往生，而且预知时至，往生前几天，他的先生来看他，先生在空中看到2个字：22。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看到了好像几分钟之后就消失了，他说出来给人听，杨居士22号就是10月22号，往生的啊，好像是22号晚上11点钟，哇塞，瑞相不可思议啊！你看，他从遇到佛法啊，听到讲经里面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生欢喜心，求佛早一天接他走。啊，这40天当中，他确确实实做到了真心、切愿，没有怀疑，没有留念。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老居士派了3个出家人帮他助念，日夜不间断。啊，就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这也是给我们做正传。为我们证明啊，

往生世界不难的。啊，这个地方讲的，他不能往生的，那就是不能了知见利彼因，见利彼因这四个字重要，就是欧耶大师讲的幸运持名，就是见利彼因呐。啊，念老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他说当生极乐者，当生有资格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人，通通都是建立往生的真因。啊，就是欧耶大师讲这四个字，信愿持名，这往生的真因呢。啊，一词正因呢，必得往生之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必然一生不复。啊，故曰，这经上讲的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下面有句例子。唐朝善导大师深入经藏，明了镇定居的利益，啊，这个利益通彼此二途。卦符里面讲，为弥陀入镇定居，大愿之一，通贤于彼土极乐世界，于此土娑婆世界。阿弥陀佛威德，让两个世界的人都得利益。啊，所以是通彼此而土。卦符里面说入镇定居，大愿之意，通贤于彼土极乐与此土娑婆。啊，真解里头说，此土镇定居是密意，这个镇定居是指阿弥陀佛，彼土镇定居的是显业，很明显。我们这个地方入镇定居，我举刚才的例子，杨居士的例子，杨鸿培，他到立迁古城，下定决心到那边去往生，那个心是镇定居，他没有怀疑。啊，求耆老居士给他做增上缘，帮助他，啊，让他不受任何干扰，幸运之名。求生净土，啊，四十天就圆满了。这的密意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是密意了。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也想不到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来接引他，很多的瑞相大家都看到。

啊，那么下面又说，又曰：若为现身密业者，现身是现前，这个密业是金家不共业。金家是善导大师啊，日本这些弟子对老师尊敬，不称名，称金家就是他的老师啊，不共之意。可见真解极赞善导大师所说，当身之人虽然身在娑婆，已获正定居的密业。杨红梅居士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最好的榜样。我们得现代科学的便利，他全程录像录下来了。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你看到他在病中坐在床上啊，精神非常好，你看他所说话啊，以及齐居士的一番开示讲得好啊，这一片光碟要广为流通啊，功德无量啊！啊，难得我们读到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看到例子，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不相信吗？能不接受？能不干吗？啊，这个应当往生的人还没走，时候还没到，所以身在娑婆。可是我们相信杨居士从发心求佛早一天接他往生，这个心是真心。为什么？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没有丝毫留念，他就得阿弥陀佛正定居的加持。所以短短的40天，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我看完这张碟片之后，我就是道场好书生。为什么？具足这4个条件，那就是正法道场。啊，《大乘经》里佛说的，这个道场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个道场就是正法道场。那如果这个道场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道场。

这个道场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修行，没有正果的末法道场。如果这个道场的讲经听经的人都没有，这是灭法道场，那不是真的。不但这里头没有佛菩萨，护法神都没有，都离开了。那么由此可知，讲经教学多重要啊！有讲经教学，没有人依教奉行，没有人求往生，末法了。末法多，太多太多了。相法还有真修的依教奉行，但是不能往生。为什么不能往生？一个是对于经教不透彻，法心的那个道心不够；另外一个是烦恼习气太重，没有办法放下。我们所谓的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佛号虽然念断断续续，他只能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往生有障碍，有困难，要等来生后世，来生后世这一等不知道要多少年，甚至于说的是不晓得要等多少劫。我们怎么办？像这种例子，来佛寺三圣的勇士集有光碟，杨红梅居士这个短片不超过一个小时，你能不能看上300遍？能不能看上500遍？能不能看上1000遍？我相信你能够把心定下来。果然能看到1000遍，你的信心自自然然生出来了。你把光碟当作经来看，看光碟等于读经啊，一边看完从头再看，一天能看10遍20遍，至少不能少过10篇，10篇，能看20-30遍更好。你把它看1年，遍数够了，心真生起来了，无量功德，弥陀镇定句的神力就加持在你身上，你就得到利益。你要求往生，佛确实能满你的愿，什么时候想去，佛什么时候就来接引你。住在这个世间，想一想有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就学效法

杨洪梅居士做一个念佛往生榜样给大家看。没有病苦啊，盘着腿走的，走了之后全身柔软，让人看到生恭敬心，生欢喜心，替他祝福。那我相信效果不输给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是给一般学佛弟子看的，杨洪梅是特别给念佛求生净土人看的。海贤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拐弯，没有丢失，一句接着一句，无论是开口念，是心里头默念，功夫都是一样的。换一句话说，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一心专注啊。杨洪梅居士何以40天的念佛就能往生？就是句句佛号当中都没有杂念，都没有妄想，那佛号是一句接着一句，妄想杂念进不去，功夫就在此地。我们看到了，要发心向他看齐，跟他学习啊，这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佛在《金刚经》上教给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真真信愿持名，把所有的经教法门通通放下，不要再放在心上，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向专注。你看40天功夫就圆满了，弥陀就接引他走了。还前几天预先通知他，让他先生看到日期22号，我们有缘遇到这些人给我们表法，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往生到极乐世界，定成真觉。弥陀12愿说的

证据讲的啊，一生没有遇到佛法，临命终时才遇到，行十念必生。杨红梅居士念了40天，不知十觉。善根福德圆满具足。善根福德从哪来的？从信愿持名来的。啊，所以这个人当生之人，虽然身在娑婆，亦或如镇定居的迷也。他没有杂念了，一心专注了，为殊胜不共之妙义啊。啊，所谓迷义，盖知明德此义。冥冥当中，我们常说的阿弥陀佛在加持他，他真正得到加持。为什么？虽然那么重的病，一点痛苦都没有啊，没有感觉到他病那么重啊，心里面生欢喜心，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一个杂念都没有，这就是明德此也。啊，又小本佛说阿弥陀经里面的经文也有与这个相呼应的啊。阿弥陀经里说，若有人以法愿、经法愿、当法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经文重要啊！啊，如果有人以法愿的，已经发求生的愿啊，信愿持名，已经发愿，或者经发愿现在发愿，乃至于当发愿你现在还没发愿啊，但是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这几天之后你发愿啊，这就叫当化愿。发什么愿呢？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心，要发这个心。啊，他是真发愿，他没有怀疑。啊，真发愿从什么地方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上看。他确实对这个世界没有念头了，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心里没有一个杂念，没有妄想。那他如果想释迦牟尼佛，那都是杂念；想药师如来也是杂念；想观音菩萨也是杂念。佛法尚且如此，何况非法？啊，世出

习近平他再也不想了。这叫真定居。还有别的念头渗透在你心里头，跟阿弥陀混在一起，那叫不定居。如果还夹杂着外道，不是佛法，那叫邪定居。正定居能往生，能成佛；不定居、邪定居是决定不能往生的。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同学当中啊，学佛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我看到了。有时候我也提醒他，他也点头啊，但是就是转不过来啊。妄念不知道有多少。为什么不能放下？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事不能不办，镇定不能没有。那办日常这么多复杂的事情，怎么能维持镇定？海贤老和尚是榜样。海贤老和尚没有一生闲着的，没有一天的。他工作量很大。啊，他为我们示现的身份是农夫。非常负责认真的一个农夫。啊，早晨起来到农田里面去了，去工作，天黑回来。白天干活，晚上念佛、拜佛、绕佛，累了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一般他老人家都是3点钟起床。啊，8、9点钟就休息，3点钟起床，92年了，112岁还维持这个样子，他成功了，他做佛去了。啊，哪一天往生他早知道，不告诉人，人家要帮他助念，他告诉人，我往生不要人助念，助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就往生了。说的这个话兑现了，真的是这样走的。做人踏实、认真、负责。啊，他走的是晚上，他自己不说，大家也没有在意。啊，那一天晚上，他念佛时间念得很长。通常老和尚晚上念一回佛，就休息了。啊，别人还没休息，老和尚休息了。哎，这一天
别人都修习了，

老和尚还在念佛。老和尚念佛从来不敲银磬的，哎，今天敲银磬，大家没在意，都去休息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啊，请老和尚吃早饭，到房间一看，走了。你看，临走的那一天，菜园的工作一天，啊，整地、浇水、拔草，你看他认真负责。晚上就要走了，这一天还不空过，还要干活。啊，都不能放半天假。老和尚表的这个法，我们看清楚没有？佛号不间断呐！啊，浇水心里念佛，拔草心里念佛，整地心里念佛，那不妨碍吗？

老和尚从早到晚一切时一切处所，你相不相信？都得阿弥陀佛镇定句的加持，他真住在镇定里头啊！镇定心里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者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品经里头最重要的经义，我们要深深体会，依教奉行，我们也能跟他们一样的弥义。

啊，小本离幕后一句话，戒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表现在当来一切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之人，戒不退转于无上菩提。我们要知道，心里头有杂念，有牵挂，有顾虑，佛号不见了，这就是退转了。这就是真定居不见了。什么东西起来呢？不定居。啊，我们没有学其他法门，没有学这些外道，所以不是邪定，是不定。啊，妄念太多，杂念太多的不定，啊，不定也是障碍。

啊，所以念老说是表现在当来一切法愿求生西方净土之人，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可见不退转的深意。那今天我们记住，什么东西不退转？

就是佛号。你看，佛号一句接着一句，接着一句，这个利益太殊胜了。世出世间再找不到这个利益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这声声佛号啊，就是跟阿弥陀佛这个热线接通了。当然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啊，一个杂念就破坏了。清净心就被染污了。啊，什么叫功夫啊？这也叫功夫啊。镇定是功夫啊。邪定不定是功夫坏了。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那么这种加持的殊胜利益，现在就得到，这是先前利益。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更明显了。一直加持你，证得圆满无上菩提。小本弥陀经跟这个经上所讲的是一不是二啊。啊，与金经同一宣旨啊！阿弥陀佛，大愿大力，不可思议。就在眼前，就在当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根三真是因果啊，下面把因果说出来，何以故，为什么啊，何以故，现在讲为什么，若邪定句即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必因果。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必那一个邪定句跟不定句的人啊，他们不能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一生信愿持佛名号啊，故言不能了知建立彼因。彼因这两个字记住，我跟大家解释的是用偶益大师的话，幸运持名，这就是往生净土的真言啊。那些人对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听得耳熟，他也会说，他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他没有真正懂得。要真正懂得了，他会拼命地干。这四个字能救命啊，这四个字能消业障啊，这四个字能救苦救难啊，他不知道啊，啊，不知道这个可贵呀，啊，这四个字达到救应，那就是建立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的真因。你怎么知道没法子啊？啊，我们不说初学，我们告诉老同修啊，你学佛多少年了？为什么没把这四个字抓住啊？这四个字就是真言，就是真定句，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在这个经上
在这个注解上，你能了知啊？了是明了啊，只是知道啊，真的明了了，真知道了，你能不干吗？不可能。像海鲜，像红梅，为什么他真干呢？为什么真干？他了知啊！啊，不了知的人才叫你念经啊，才叫你听经啊！了知的人不需要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了。如《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实，何况非法”，那个法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统统不要了。大现场会产生障碍，全体放下，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是什么？了知见利真因，啊，所以解里都说得好，不能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就是能心能愿。啊，你对这个法门真正能相信，真正想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发的？为了生死，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六道里头，天堂地狱通通放下了。我不想堕地狱，我也不想升天堂，我只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两个脱离

你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就是极乐世界。其次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很难去，要消业障才能去。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待业可以去，你选择哪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非常殊胜明显的加持。华藏世界没那么简单的，你看《华严经》就知道了。啊，我们过去在华严下了不少功夫啊。搞了十几二十年了，以后发现太难了。你问我有没有把握，我告诉你，我没把握，所以我才回头。啊，我看到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豁然大悟啊。年轻的时候，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就是文殊普贤。结果一看，文殊普贤原来是念佛求生净土的。让我们才真正回头去了解极乐世界的殊胜，对于极乐世界经典注解看得懂了，原先怎么看不懂啊？走马看花了，没有看出味道出来。啊，学习之后专读这部经，专学这部经，专讲这部经，发现是字字句句其味无穷，啊，跟着我的老同学常年跟我的，你一定能体会到啊，就用这个注解这本书来说，这本书这一次是我们第四次讲，你看跟前面三次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遍遍不相同啊。啊，同是这一遍。前面所讲的跟后面所讲的不一样啊，为什么？古人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遍数越多，体会越深，越广，味道越浓，就这么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为什么我能尝到，你们尝不到？我放下了，你没放下。放下才看到，不放下那是障碍，看不到。啊，越来越看得体会得深，体会得广，那就是在
越来越放下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你所体会的根，阿弥陀佛

念老下面的注解，专论极乐一真庄严之经文，到22品，就是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啊，把西方极乐世界一报真报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啊，那么最详细的在华严经。啊，这部经跟华严经一样。华严经时间长，所以讲得多。这部经的时间短，就讲得比较少一点。内容完全相同。那华严好像是给你2个月的时间做报告，你可以慢慢说。啊，这个经呢，只给你20分钟做报告，你必须20分钟要把它讲完。啊，内容完全一样。所以古人把它称为中本华严，有道理啊。那有中本，当然还有小本，有。小本是什么？佛说阿弥陀经。那就更少了。啊，那不是20分钟了，可能只给你2分钟、3分钟。你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说给大家听听。这三部经是一部经，广述六述，啊，就详细述、简要述不一样。啊，所以我早年常说啊，诸位要真的能把《无量寿经》《弥陀经》讲好，应该学什么？学华严。那你在华严上扎了根了，讲这个经就像吃冰淇淋一样的很轻松很愉快。啊，为什么？你真正契入境界了，一点都不陌生。啊，那么到这里告一段落。下面呢，此下即为十方佛赞、三辈往生等等，啊，要告诉我们十方诸佛对极乐世界的赞叹，对阿弥陀佛的赞叹，这什么意思？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愿心，不是一尊佛，十方诸佛都赞叹。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有3杯9品，下面《无量寿经起心论》汇集前知经义消归自性，写大话《无量寿经起心论》是清朝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他做的，这个起心论他做的，也就是《无量寿经》注解。这个人也是个了不起的人，通宗。

同教，显密圆融。啊，用现在的话说呢，他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现在不叫兵部尚书，现在叫国防部长。那他的父亲是乾隆时代的国防部长，那属于贵族啊。啊，所以家里生活没问题，他悠悠自在啊。人决定聪明啊，童子考中进士啊，童子就是说明他没有满20岁，考中进士，一生也没做官，跟儒释道。缘分特别厚啊，跟这些高僧大德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学习啊，所以他自己对儒释道有非常好的根基啊，著作很多，流传后世啊！你看他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总结的呢，孝悔之心，哦，这真了不起，这真的是心得了。论语，这就是《无量寿经起心论》里头所说的，如上种种庄严。种种佛事，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前面给我们讲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阿弥陀佛做的种种事业。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就像是办一个佛教大学。啊，目的呢，是戒引十方学佛的同学，帮助他们在一生当中证得无上道，这就是阿弥陀佛所做的事业啊，简称为佛事。释迦牟尼佛所干的事情，开悟之后49年讲经教学，办学。啊，你细心去观察，他开悟了，在落叶园开始讲经，讲阿含12年，下学啊，然后再向上提升。讲方等8年，好比是中学啊，中学跟小学合起来20年。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这20年就是扎根教育啊，没有根底不行啊，要给大家扎根了。

有这个根底了，再向上提升，佛教大学讲什么？讲般若。般若才是佛陀教育的核心。佛教不是迷信啊，般若是智慧啊。教了多少年？22年，比前面阿含方等加起来还多。他这个加起来20年，还多2年，22年。常佛崩坏啊，佛是希望大家都开悟，都学悟啊，觉而不迷啊。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啊，法华所谓是成佛的法华。啊，把般若向上提升，拿到最高的学位，最高的学位叫佛陀。所以法华好比研究所，让你拿到最高学位，就是正等正觉，无上菩提。佛教真的是学校啊，那般若是菩萨，这个22年，那前面阿含是阿罗汉，方等也是菩萨，全教菩萨。别教里面的三贤，般若是真实菩萨，有权有势。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出，释迦牟尼有生干什么？办教育啊！真干，真正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超凡成圣，在中国来说，释迦牟尼佛的佛事是圣贤教育事业。在中国，老庄、孔孟也都是建立圣贤事业。他们是什么人？通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人。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佛陀，就成佛了。最高的学位，他们拿到。啊，那他们所说出来的这些教诲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叫什么？叫经。中国传统学说里头有经，第一大类就是经。你看四库：经、史、子、集，这四大类啊。啊，经是什么？经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从自信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大德大行，这成经啊。就外国的汉学家了，告诉我们了，经书必须读啊，必须读就是。

学校的必修课，不是选修的。啊，那换句话说，除经之外，是子集可以选修。经什么？经是必修。啊，必修里面哪一部是根？啊，现在讲什么？讲概论、概要。啊，就这部经能代表全部的经。啊，经部的概论。啊，经部的概要。我们这一次要跟国外的学校合办汉学院，汉学院要选教材，问到我啊，我们这个学校有必修的，必修扎根，然后有选修。啊，那么必修的概要，儒家，我给他们选的是四书。四书能不能包括全部儒家的经典？可以。啊，四书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前面两篇。礼记里头的两篇，大学重要，大学讲方法，中庸讲理论，什么方法？我们套一句，方东梅先生教我，劝我学佛，一句话，很中听。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要不要？真正幸福、快乐。他把佛法介绍给我，是这么介绍的。啊，第一句话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我没有跟他学宗教啊，啊，他在哲学这个课程里面，也是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介绍给我的，释迦牟尼佛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前没听说过。还有告诉我，《大乘经典》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这了不起啊！闻所未闻。最后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这三句话引到佛门来了。啊，到佛门来里面来的。指导我的老师是张家大师，啊，这也是藏传的大德。我跟他三年，我这个根基就三年奠定的。啊，老师往生。我经过朱金洲老居士、灿云法师这两个人的介绍，认识太宗李老师。

跟他老人家学了十年，学经教，啊，这是我的学历，我学习的13年，3个老师，啊，方老师、张家大师、李老师。知道佛教是佛陀教育，我33岁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啊，出家就开始讲经。在台湾各个地区，居士多，法师也有不少。啊，请我到他们道场讲一部经，一部经大概是1个月，啊，最短的1个星期10天。啊，在台湾环岛旅游。教学相长，不亦乐乎。啊，所以把佛教搞清楚了，认识清楚了，本质搞清楚了，它不是一般的宗教，它不是迷信。啊，像今天金灿佛寺这个法会，释迦牟尼佛一次也没做过。释迦牟尼法会都是讲经，像现在办论坛、办讲座，他是这个，是这样的法会。啊，像华严，这分量非常大，7处9会。�啊，在7个不同地方讲的，一共办多少次呢？9次。啊，7个地方办了9次。这叫法会呀。法会是讲经教学。我们搞清楚，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走错路了。啊，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啊，张家大师第一部介绍我读的书释迦谱、释迦方志，这2本书，那个时候市面上买不到，没有。我从这儿入门，要到寺庙去借大藏经，大藏经里头有，好在分量不太大，我都把它抄出来。啊，现在这个书台湾有流通，告诉我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走错路。不会走岔路。啊，我看这些经论，有不懂、有疑问的问题，我向老师请教，他都讲给我听，他不需要看经本。啊，这个老人很不容易，啊，走的时间太早了。

他走的那一年68岁，好像是我认识他的时候65岁，68岁走的。隔了一年我认识李老师，这是个好老师，在台中开了一个进修班，20多个学生。我到台中之后，我就参加这个班。这个班是学经教，用什么方法？听经、读经、复讲。我们完全在了解佛教的教学，自古以来都是用这个方法。方法的缘起是阿难尊者集结经藏。佛当年讲经没有人记载，讲了49年，阿难的记性好，一遍听了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请阿难深坐，把佛讲经重复讲一遍，500大阿罗汉做听众，给他做证明。如果有一个阿罗汉说，阿难这个话好像我没听过，那就得删掉。必须500大阿罗汉都肯定都承认阿难讲的没错，这才记下来，对后人负责任。经典极其难了，500个听众一个有怀疑就不行。那么经典在中国翻成中文，有没有把意思翻错？我们都怀疑。那错了怎么办？没有阿罗汉给我们纠正的。我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请教。老师告诉我，佛经传到中国，参加翻译的人，主要参加翻译的人，最低的程度是阿那含，小乘证得三苦，才能参加仪场。比阿那含高的是阿罗汉菩萨。所以老师告诉我，仪场里的那些人都是菩萨阿罗汉再来的，不是凡夫。我们相信老师的话，不是妄语，不是欺骗我们。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有德行，孝亲尊师，所以才感动圣贤讲师。如果对老师对父母没有孝敬，对老师不尊重，不来，来了没用。这下联句的汇集不简单的。5种原译本里头，原译本那就是当年所翻的，是圣贤所翻，现在把它汇集，字字句句一个字都不敢改。

改动，都是五种语言译本的原文。那么换句话说，那叫真经啊！经典翻成中文是大有道理啊！如果不翻译的话，佛教在中国就灭掉了。当时的人知道，传个一两百年，就没有人能够学了。啊，中国的文字是最好的载体。啊，翻成中国文是对的，正确的。啊，梵文原本就可以不要了。你说那一些大德，那些高人，肯定的用中文经典代替梵文。为什么？中文文字好，它表意的，它不是表音的，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是这么个道理啊。啊，那么论上讲的，这是彭基先生说的话。这话什么意思？经典里面所说的话，全是诸佛菩萨大阿罗汉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真经。事实真相，绝对没有虚妄。啊，所以种种庄严是指依报，种种佛事是指正报。啊，正报是什么？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讲经，讲什么经？讲一切经。这一切什么意思？你想听什么经，你听到的就是。我想听华严，我在讲堂里面坐在那里听，就是华严经。啊，你坐在我隔壁，你想听法华，哎，你听到的就是法华。所以佛是一应说法，一应说一切法。众生随着你的念意念，你的爱好，你的欢喜，你想听什么，听的果然就是，而且非常契合你的根基，就是什么？你能听得懂，你的根基浅，听起来，哎，佛讲的很浅。你的根基很深，听起来就很深，就不是很浅。随着个人程度，随着个人领悟的能力，一直听到什么时候，你会离开讲堂，你会离开你的座位，毕业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才会离开讲堂。如果没有到明心见性，你决定不会离开你的座位。这个价值很得了啊！啊，把我们自己的根性都改变了。我们根性本来是不定居的，邪定居的，到极乐世界全变成正定居。邪念杂念没有了，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这是阿弥陀佛种种佛事啊！这从哪里来的？无所从来，一无所去。为什么？自心里头本来具足，不是外来的。啊，慧能大师讲的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这两句话就是本质具足。啊，所以我们想听什么经，就现什么经；想学什么经，就学什么经。随心所欲。啊，一部学完了，还想学别的，继续再听。一定听到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毕业了。啊，没有来去，自信本有。下面有比喻说，如水中月，如化所现象，如幻所化人，借一佛神力故啊，随众生心而出现故。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到极乐世界学习是随众生心。这个学校告诉诸位，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从来没有过，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只是办这一所，没有分校。我们要珍惜，我们在这里发愿，真正相信，一点怀疑没有，真正发愿求生，就在那个学校报名了。我们动念头，阿弥陀佛知道啊，真动了这个念头，这还得了啊，那你就报名就注册了啊，等到缘成熟了，佛就来接引你往生，接你去上学。啊，到你成佛，你得大自在了，你跟阿弥陀佛一样。

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有缘众生心想事成啊，想佛，佛就现身；想菩萨，佛现菩萨身。啊，诸位要知道，是自己自信起用啊，不是别的。记住能大师一句话，是妙诀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想阿弥陀佛，自信现阿弥陀佛。我想观音菩萨，自信现观音菩萨。啊，都不是外头有的。自信，圆满功德，万德万能。一切法不在外头，全在自心。只要见性，就得大圆满。那随随心应量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就是此地随众生心而出现。一动念头它就现象，念头没有了，相就没有了啊。当知这话重要，一切众生所有神力，这神就神通，无量神通，归纳为六大类，叫六通。无量神通，本与如来无二无别。佛有，阿弥陀佛有，圆满的，没有欠缺。啊，众生呢？十方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自信所具足的神通智慧，跟如来，这个如来是阿弥陀如来，无二无别，是你自己本有的啊，只是现在迷了，不现前的起心动念跟着起来的是烦恼，是落俗，是染污，是病毒啊！智慧神通不现了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他的智慧神通道力帮助我们，把我们自信里面的这一些染污清洗干净。用什么东西清洗？用眼根叫你看佛法，用耳根叫你听念佛啊，听阿弥陀佛，听佛讲经，一遍一遍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听上一千遍，听上两千遍，在极乐世界这很少数，要怎么说，听一亿遍，听一兆遍，听两兆遍，你的所有染物都洗刷干净了，都没有了啊，自心清净心自然现前，
自心清净心里面所流出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相好深度，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个注解上几句话非常要紧呐、当知一切众生，所有神力本于如来，无二无别，特无大愿大心，发起神言，不觉不知沉沦永劫。把我们现在状况原因说出来了。我们现在起心动念，自私自利，你心量太小了，不能包容。这就坏了。阿弥陀佛，心包太虚，两周杀尽。我们为什么做不到？那我们要想跟他学，现在就要发心啊，真正发心啊，要能包容。要真正知道啊！所以我赞叹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那五句话了，说绝了。末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你想想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信息？他告诉我们，万法

0: 是整个宇宙，全宇宙，这个宇宙是无穷大，没有边际，大而无外。这里面森罗万象啊，一切诸佛菩萨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众生，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是我们自信所生的。那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一切万法跟我们自己一体啊，不是一家了，一家人不是一体，是一体啊，是不是真的一体？真的，能大是真的了，所以五祖衣钵就给他了，证得大圆满呢。啊，为什么？你看第一句，自信本自清净，第二句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第四句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生万法。他毕业了啊，这个毕业是博士啊，就成佛了。
1: 五祖
0: 把衣钵给他做证明，你成佛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佛最低的地位，圆教初住，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虽然成佛了，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什么原因？我们在这么多年脚下所下的功夫，明白一个道理，烦恼断了，习气难断。我是从这个地方悟出来的，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见思烦恼断了，真阿罗汉果，还带着习气。他在阿罗汉这个地位上干什么？我叫佛事啊，佛有什么事给他干？叫他断见思烦恼的习气。见思烦恼习气断掉了，他提升了，他身作辟支佛了，就是圆觉啊。在辟支佛的国位上，他以什么为佛事？断尘沙烦恼，在这个位置上断尘沙烦恼啊。尘沙是比喻，比喻多，那什么分别？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所以我们晓得他不执着了，但是他有分别，分别断掉了，他升级了，升级到菩萨了。在菩萨位置上，他断什么？断分别的习气。分别习气断掉了，他在身作佛，菩萨身作佛啊。在佛的位置上断什么呢？断无明啊，无明断掉了。无明这一断，他就脱离十八界了。

生到哪里去？十宝庄严土，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到这去，到这去断什么？断无始无明习气。无始无明习气分四十一品，有没有方法断？没方法。前面有方法，这个地方没方法了。怎么断法？随他去啊，不要去理他，根本不要去管他。时间久了就没有了。要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这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说别的，是说化身菩萨证得圆教初住，要念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证妙觉位。妙觉就是无上正等的觉啊，那个是没有方法的，无功用道。你要有个方法，你起心动念，你往下堕落了，所以不能起心，不能动念，那就像酒瓶一样，啊，干干净净，没有酒了，闻闻有味道，瓶塞子拿掉，摆在那，摆个半年，摆个一年，再闻闻没有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发大愿大行，大愿就是信愿，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大行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向专念啊，发起身念，不觉不知啊，沉沦永劫，若能一念回光，没有大行大愿，没有发起圣因，不知不觉搞六道轮回。若能一念回光，我们今天能读这个经，能在一起学习，啊，能在一起解读，这就是一念回光的语言呢。真的回过头来了，方知家业俱在，就是无量神通、无量功德、无量庄严、无量神通、无量道理，统统在啊，没丢掉啊。只是迷而不觉，我一往生就恢复了啊，如入宝山，取之无尽啊。宝山是，宝山是自性，不是别的。如有相果，相果也是自性，都是比喻，处处蒙熏啊。要须清道方休，这一句话重要。一定要清道啊，慎无半途而废。这一句话是彭济清居士给我们提出的忠告，不能学一半不学了，那就错了。所以经书不能一天不读，佛号不能一天不念，最好是不中断。听经不中断，是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念佛不中断，是我们跟阿弥陀佛结无比殊胜的缘，往生提升我们地位也。啊，今天时间。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19页，719页，从第一行看起。设方佛赞第23，第23品，念老首先给我们介绍这一品的大意。这一篇有三大段。第一段，初名设方佛赞。第二段，佛赞深意。诸佛为什么要赞他？最后，一念尽心，不可以，不可思议功德。信愿之名，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做阿惟越智菩萨，在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就无上菩提。这就是尽心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看经文，这个第一大段，诸佛称赞分两小段，第一个小段，东方祥赞，佛慈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皆中如恒沙佛，各处广场舌相，放无量光，设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这一篇也非常重要，善导大师无量寿经最真实的无愿里面有诸佛称赞第17愿，这一品经就是第17愿的落实。经文不长，义理很深。我们看

念老的注解，一开头，我们看到的是东方，啊，顺势所故，日出东方啊，日代表光明，代表智慧。啊，东方世界速如恒河之沙，无量无边，没有办法称数。啊，这你要特别注意，夜夜界中，这个界就是诸佛的世界，诸佛的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啊，每一个世界里面，都有恒河沙数之佛，有恒河沙数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在那里教化众生。世界无量无边无数，诸佛也是无量无边无数。啊，这些诸佛过出广场舌相，放无量光摄尘世也。念老为我们说明，广场舌相是三十二相之一，舌广而长，柔软红波，触口能覆面之发际，释迦牟尼佛有广场舌相，他舌头伸出来，可以把脸整个盖住。那我们世间人没有啊，佛门里头有说，如果有人舌头撑出来舔到自己的鼻尖，佛说三世不忘语，会感到这个好像。那黄念祖老居士的舅舅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没关系，老居士他的舌头撑出来确实能舔到鼻尖，所以他的法缘很殊胜，他说法大家听了都相信。啊，过去生中啊，啊，不管是出家在家，虔诚的佛弟子，一生讲经说法，啊，弘法利生，三世才有这果报。啊，有这样的果报的人不多，不是没有，真有，不多。阿弥陀经六节，
居安思悦。

出广场时，表无虚妄，无量劫来口立思过，故感此相。这里要记住，无量劫口有四种过：妄语、两舌、其余我口，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口没有这四种过。那不妄语、不两舌、不其余、不我口，成佛的时候，感得广常舌相。啊，这个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又圆中钞里面说，为佛世尊多借舌语，舌语说话真实，从来没有欺骗过人，故舌广常，超异常人啊，超过跟一般凡人不一样。啊，然由常相现象不同。常相者呢，素之虽常在口，撑出来啊，可以能把脸盖住。啊，到头发这个地方，此曾令外道深信。所是如此也。外道意思很广，佛法是讲内学，换一句话是，不是佛法都算是外道，心外求法啊。这一点学佛的同学务必要搞清楚，要深信不疑，我们这一生才会有成就，念佛才能往生。那佛法的教学，一切都是从内到外，没有从外到内的。佛如是，中国的儒亦如是啊！你看儒家的学问，它向内，向内求。大学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有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啊，从天子就是皇上，一直到庶人，庶民就是老百姓，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向内啊，你看大学提出的纲目，修身怎么修？从正心向内啊，不向外啊。心怎么样得其正？从诚意向内啊，不是向外啊。啊，诚意，意怎么诚？知之觉悟了，知之是觉悟了。怎么觉悟的？放下，格物，格物就是放下。放下外面的，外面的六尘呢？色身相味触法，

包括法尘，法里头有内外，内可以修，外面都要放下。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向内呀。念佛也如是啊。幸运持名，这向内。那外面六尘境界，无欲六尘。无欲，财色名食睡。六尘，色声香味触。言对的是色，耳对的是声，鼻对的是嗅。舌对的是味，不受外面环境干扰。跟尘接不接触呢？接触，不能不接触。睁开眼睛能不看吗？看得很清楚，很明白，那是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二闻声也如是，见色闻声，不为色声干扰，这就向内了。我们说一句粗浅的话，大家好懂，看清楚了，明白了，不放在心上。这一句话要知道，放在心上，你就被染污了，眼被色染污了，耳被声染污了，染污是凡夫，被外面境界染污是凡夫，他不放在心上的人，他不接受染污，圣人、佛菩萨、阿罗汉就做到了。所以这些圣贤，佛是大圣，阿罗汉是小圣，当中是菩萨，都有这个本事。我们念佛人怎么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楚明了。没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人呐！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放在心上，这是念佛的功夫，就是儒家讲的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智慧就生了。心上有这些东西，那个心生烦恼，不生智慧。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尝到了，接触到了，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人，这叫内修，不是外修，内修。整个佛法都是向内学，懂得向内学的人，这就是佛法。佛法84000法门，再扩大无量法门，通通向内，不向外呀，这就成功了。那么我们念佛念了几十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没有向内学，全向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被染污了。这样念佛，

一天念十万声也不能往生。为什么？没有感应，你的心不清净。念佛用意在哪里？把清净心念出来，把平等心念出来，把觉，觉就是智慧啊，自性本具的智慧念出来，向内就行啊。啊，清净心念出来了，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没有杂念了，阿罗汉，清净心现前，再向上提升，不分别了。不分别是不起心不动念的前方便，你得到了平等心现前，菩萨。再向上提升，不起心不动念，心上确确实实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念佛人，这叫念佛功夫得力。啊，口思中过，身善口思意善，自自然然没有了，这个人就成佛了，就证无上道了。

啊，所以袁中超里面说得好，啊，常相、平常人相，舌在口中，不称出来。什么时候称出来？曾令外道生性啊！啊，这就是现象。讲经，听众当中又不相信，你骗人的。佛菩萨有这个本事，往常舌相呈出来给你看，你能不能做到？三世不忘语，舌可以舔得鼻尖。做不到，说明你没有真正修啊，真修就有啊。啊，叫外道生信心，所是如此啊。啊，佛菩萨阿罗汉用这种方法让大家深信，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若复现象呢，又有大小不同，如弥陀经上说，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阿弥陀经的经文，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经言遍覆

三千大千世界，即殊胜之现象。这个现象太殊胜，不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此经大小两本相交，比较一下，大本没有言辩护，而言放无量光，故知舌相就是此光，此光就是舌相，无二无别。经言放无量光，故知法音所辟。当不止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意思说得好啊。这些祖师大德对于这一句经文有很深的体会，有很妙的说法，讲经说法要用舌根，没有舌头就不能说话了。那么佛的法音遍法界啊，说法音声遍法界，那就是诸佛如来的广长舌。那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化身如来，化身如来是真如自性圆满的实现，法身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的现象，也没有精神的现象。精神是起心动念，没有，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不生不灭。我们是业障太重了，六根神通失掉了，我们有天耳，无比殊胜的天耳，天眼，眼能见十方佛，而能闻十方佛说法的音声，不必去了，就在这个地方盘腿打坐，十方诸佛说法看见了，听见了，

不必到十方世界去参访啊，就在当下了，是佛的真弟子，这不是假的。见性了，对诸佛感恩，自己可以化身，可以化无量无边身，啊，去朝拜诸佛如来，供佛修福啊，听经闻法了是修慧啊，福慧增长，念念不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阿罗汉就有这个本事，阿罗汉没有出离三千大千世界，在三千大千世界，他的神足通没有障碍，阿罗汉在向外上提升，提升到圆教初住，就是禅宗上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提升到这个阶层就行了，他的神足通随时随处都能够分身，都能够化身，化多少？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参学，啊，听经闻法。圆满自信，本具的功德相好，代表这桩事情的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啊，你要看到圆满自信的智慧功德啊，本来具足的，到极乐世界就明白了，你完全见到了，完全听到了，完全接触到了。所以念老在此地说，故知法因所辟也，当不知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有量，自性本具的功德无量，又圆中朝里头继续说法华言高而不言广，故曰上知凡事，此经呢

不言高，言广，故曰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要知二经，大小相齐，但文乎六。大《法华经》，小《阿弥陀经》。《法华经》里面说上至梵世，上面到大梵天，到梵天啊，梵天有四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上面四空天啊，不说四空，到上至梵世啊，往上去，欲界往上去有四禅天啊，都叫梵世。这是说高不说广。那么这一部经《阿弥陀经》上说广没说高，光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两个大本小本呢合起来看，文字有互六，说广略了高，说高略了广啊，过去一遍的。习是表无虚妄啊，没有虚妄啊。现此以顿闻者之性耳啊，啊，现这些相，主要是讲广场这相，现这个相，希望听的人能够生起信心啊。又有一个意思说，《法华经》名述出三界，所以但言高啊，这也很有道理。此经呢是横出三界，所以但言广。若即述而横，即横而述，文虽互略，意必相齐，超意精妙，启人深信啊。有些大师的《圆中朝》里头说得好，啊，解释的精妙，启人信心。这一句就含着无量功德啊，又慈恩寺曰。慈恩是窥基大师，法相宗的祖师啊，在中国法相宗是开山祖师，佛的舍相，正小则伏面本，以至法起，他舌头撑出来给大家作证，小的舌头能把面门盖住，

啊，今天呢，今天讲大事，讲大事是福，遍福三千大千世界，真大事啊！这个大事是什么？幸运之名，求生净土。必成正觉，这真大事。四十八愿第十二愿，定成正觉，大事，究竟圆满的大事。这又云：菩萨的佛面现象，故其言无二，悉真是故啊！这佛面之时，亦无妄语，宽敷大千佛。是故我等于佛所赞，应生实信。事实真实，最可贵呀，最难得了。啊，为什么？你对于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的教诲，能够欢喜，完全接受。没有选择，圆满真实的利益了，你才能得到。这桩事难不难？难，真难。有修行一辈子，到八九十岁，还不能完全相信，还有疑惑，对这个世间还有放不下的。那么他这一生修行的还不错啊，也持戒念佛，这打个比喻，来生到哪里去了？来生在人天道算是不错了，到人道来还好，没有设人身，没有做三途，到天道是圣类的，天上福报大，寿命长，寿命再长依然有限的，四禅无想天，寿命八万大劫，很长了。八万大劫还有到的时候啊，到了怎么办？往上升不上去了，升不上去，只有往下坠落。爬得高，摔得重啊！爬到顶点了，一掉下来。掉在地下，就是粉身碎骨啊！从飞翔天掉到哪里？掉到无间地狱。

这一十足真叫千古恨呐、为什么念佛一辈子不能往生？我们最近看到耆老菩萨带来的一片这个光碟啊，今天讲算是去年了，去年十月的事情。有一位杨居士，杨红梅，50岁，没学佛。4年前，也就是他46、47岁的时候，46吧，得了癌症，肺癌。50岁这一年，扩散了，苦不堪言。啊，缘很殊胜，遇到有人介绍的佛法，介绍他经宗。啊，让他收看讲经的电视网络，他相信了，这很难得。啊，天天听经念佛，痛苦减少了。啊，本来那个病很痛的。啊，痛苦减少了，减轻了，能承受了。啊，去年10月，听说甘肃历县古城这个道场很殊胜，啊，他找人介绍到那个地方去了。念佛求往生，耆老居士答应他了，在道场住40天，每一天听经念佛不间断，欲知实质往生。往生的前2、3天，他的先生来看他，看到空中现了2个字22，啊，他就在22号11点钟往生的。不可思议，耆老菩萨给他讲的开示，啊，送往生的时候，开始讲得好啊。一般老和尚都说不出啊，不简单呐。我看了这个碟，听了这个开始，听到这个信息。欢喜啊！啊，杨居士也是来给我们做正传的，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正，一句佛号，

0: 52年不拐弯，念到什么程度？大彻大悟啊！给我们证明是佛门里头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你看，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啊，多久没中断呢？我估计海鲜老和尚40岁，也就是说，他这句佛号念20年，20年到什么程度？理一心不乱，也就是宗门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他要真想往生，寿命不要了。我相信，25、6岁前后，他这个条件就具足了。啊，为什么没走？他自己说过，见佛很多次，每一次都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不带他去。 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给学佛人做个模范，那我们就知道，他那么长的年岁，不是他命里有的。 命里寿命早就没有了，这寿命从哪来的？阿弥陀佛教他来表法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在这个世间表法的不止他一个人。 众生越苦，佛菩萨越关怀呀，越要照顾啊，哪有不管的道理？啊，只是这些人呢，不透露身份呢，我们凡夫不认识他。
1: 当他表法给我们看，走了，我们豁然大悟，这是来表法的。杨红梅居士是表法的，让我们看到、听到，信心增长，勇气现前。啊，念佛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能做到，你也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就是肯不肯干了。啊，从哪里干起？信愿持名，还要加上万缘放下，就成功了。你有牵肠挂肚的事情放不下。 这个等于障碍，大障碍，一定要知道，全是假的。你走了，哪一样东西你能带得走？凡是带不走的，通通放下，不放在心上，障碍没有了，你往生就有把握了。你跟阿弥陀佛当中没障碍了。 啊，想阿弥陀佛，真能把阿弥陀佛想来，真能把极乐世界放了想来，生到极乐世界，这才叫大圆满。 啊，密宗有念佛，有求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一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通极乐世界。只要你心愿之明，你就能轻而易举地取得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欢喜，设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欢喜。诸佛赞叹什么意思？就是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坚定宏愿，这个宏愿就是求生净土的大愿，帮助你成就你

是故我等于佛之所赞，应生实心，真实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下面说诚实也，说至诚无妄，真实不虚之也。我们要学，要把这几句话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过去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了。从今天而后，处事待人接物，决定要老实，不说假话，句句真实，没有理由欺骗众生。啊，不要说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没有理由，那都是妄想。啊，依照佛的教训去做，决定不错啊。下面举《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话：诚实明必可信，诚实就说明证明必定可以相信。那以诚则真肯无为，真诚诚恳，没有虚伪啊。这诚的意思，实呢是神地不虚啊。这个话我细心去信思维，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那这对什么说呢？对十方诸佛称赞极乐世界弥陀净土，十方佛都赞叹，说明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字字句句真实不虚，祖师大德的重

千生复起不能易，万事守之则为楷。狮子吼无畏说是比喻，比喻诸佛如来祖师大德为我们讲经，为我们解释，好比狮子吼无畏说啊，千乘复起，这个千乘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一千尊佛在这个世界示现成佛。这个话的意思，娑婆千佛通通都来了啊，都起来了，也不会改变啊，不能一直不会改变。千佛所说的话跟这个地方讲的完全相同，没有改一个字，没有漏掉一句。所以万事守之则为楷，楷是榜样，是模范，楷模啊。我们都要相信啊，不相信那就可惜了，这个机会当面错过，下一次再碰到不知道要到哪一生哪一劫。说明机会非常难遭遇，太难太难了。这是什么机会？出离六道轮回的机会，出离十法界的机会，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佛的机会。还有什么机会比这个更好？没有了，再也找不到了。密宗上师里面有不少啊，也修净土啊，方向目标跟我们相同啊，都是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十方世界众生根性不同，方法是便于我们往生，太多太多了啊！到极乐世界我们就都见面了。那无量界前我们的真相到极乐世界通通大白，完全都明白了。又说这个话说得好恳切啊，纯真绝望啊。没有丝毫虚妄，万劫如染。从时间讲，往后一万劫，它不会改变，还是这个话，还是这桩事情，只要我们肯相信。

还是能成就，万劫如然呐、啊！言诚实者，数过于世。讲到诚实，还有什么能够超过？诸佛在这个经上所说的诚实也。没有能超过的。故知诸佛所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乃极真极实之也。千佛出世不能改啊，万代尊首不可为师啊。纯是真实，无有虚妄啊！幕后，念老劝我们：是故我等，先当谛信，甚莫怀疑，千万别怀疑！啊，要真真相信，啊，没有丝毫疑惑在其中。啊，不可思议功德，前面第十一品讲得很详细，前面学过了。如果再温习，你就把前面十一品多念几遍，再看下文，与方同赞。这一段只讲东方，除东方之外，还有南北、西方，还有四维，还有上下十方。啊，我们看经文，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东方说的详细，其他的提一提就行了，都是一样的，没有两样。我们看两个的注解。下就是这段经文，佛举设佛恒沙诸佛，一佛如是称赞弥陀，会所云，虽诸佛所证平等是业，念佛往生利益，弥陀不共妙法。这一句非常重要，念佛往生的利益，阿弥陀佛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一样的方法，就是修行正果成佛的方法啊，换一句话说，信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阿弥陀佛第二。再找不到一尊佛，修行方法能够超过这个方法，所以说不共妙法。我们遇到你说多么难得了，多么幸运呢？遇不到我们这一生出不了六道轮回。

别谈不退成佛了，六道轮回的出血。如果不能出得六道轮回，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不要欺骗自己，认真反省我们日常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身体所干的，是与人天相应还是与三恶道相应。如果你认真想一想，你会害怕了。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三途六道。太可怕了。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底下这一段，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成禅，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成禅，一佛如是。啊，举出十方恒沙诸佛，一佛如是称赞弥陀。啊，会疏里都说得好，虽诸佛所证，平等是因。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念佛往生的利益呢，是弥陀不共妙法，故诸佛让得而令归一佛，是第十七愿成就也。第十七愿是诸佛称赞。慧疏说得好，虽然诸佛所证平等，没有高下的，都是证得明心见性，大圆满，大自在。啊，没有哪个佛高，哪个佛低。如来的智慧、神通、道理、相好，样样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那么阿弥陀佛呢？他用的这个念佛、信愿念佛，就能得到他的加持，他加持你，把你戒引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个道场，是个成佛的道场，只要进到那个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独有的，那别的佛要不要见道场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看到极乐世界，行了，阿弥陀佛已经做了，我们就不必要再做了。极乐世界无限大，不是一个星球，不是一个大千世界。他是法性土，他不是法相土。既然是法性土，当然跟法性完全相同。法性在哪里？

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在，我们都在法性当中，就是没有见性。所以极乐世界哪里，在哪里？告诉你，就在当下。啊，经中有一本书告诉我们事实真相，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像我们看电视频道一样，娑婆世界是这个按钮，极乐世界换一个按钮还是这个屏幕上，没有改变，空间维次不同啊。我们只是三度空间，啊，它可以说是无量度的空间，也可以说是零度的空间，不可思议。无量跟零化成等号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华严经》上说的。一多不二。那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你无法想象啊！你看方法多简单啊！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老太婆、老阿公啊，要念多久呢？一般都念三年。那我们看这个表法的摆在我面前，杨红梅居士40天就往生了。那什么念的呢？这40天阿弥陀佛不曾丢失，就是这一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啊，日夜没中断啊。可能睡觉的时候，要这中断的话，睡觉的时候醒过来，佛号就接着。那有三位法师陪他，帮他助念，敲着银磬，帮他助念。啊，他累了，休息了，醒过来了，接着去念。40天呢，欲知时至往生。往生前几天空中现了22这两个字，啊，所以诸佛让得令归一佛啊，你要记住想成佛，别的佛都让你，你到极乐世界去啊，我这里没那么快啊，你要想快就跟阿弥陀佛，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不搞这个道场啊，统统让给阿弥陀佛啊，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不劝我们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劝的。这就是释迦让德啊，命令我们一心归向阿弥陀佛，这听话了。所以是阿弥陀佛第17愿成就，意思是佛佛道同。

所证平等，无有高下。但念佛法门乃弥陀不共之妙法，故其立业了也是不共。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尊重阿弥陀佛，对一切诸佛我们都尊重，像阿弥陀佛一样尊重。不能说我尊重阿弥陀佛，把别的佛都不要了，那就错了。你心里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这个是对往生会产生障碍。所以我们的经题已经写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分别，对一切佛，对一切众生都同样的。所以最好的方法都把它看成阿弥陀佛，一切诸佛是阿弥陀佛，一切菩萨也是阿弥陀佛，一切众生也是阿弥陀佛，好人坏人全是阿弥陀佛，一切畜生也是阿弥陀佛，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你能这么想，你能这样做法，你必定见阿弥陀佛，你必定生净土。这个话是不是真的？是真的。阿弥陀佛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也是自信变化出来的，他怎么会有两样呢？成了佛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无二法门呢？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就错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明心见性，就亲见这个境界。慧能大师见到了。他那个五句话描绘自信，自信像什么样子？我们常常要拿来对照对照，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我们反省，我们清净了没有？本自清净，我们现在不清净。第二句话说，本不生灭，我们现在有生灭。你看，前念灭，后念生，通通是妄念，通通是妄想，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候妄想多了，把念佛忘掉了，打妄想去了。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自信具足啊，把自信迷失掉了，所具足的一样都没有了。但是记住，自信并没有失去，只是迷了啊，迷障碍了破迷开悟，本自具足的通通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身外之物要放下了，连身体也放下了，

身心世界通通放下，本自具足的他就会现前。啊，下面一句，本无动摇，就是真心，真心没动过，没有摇晃过。这是什么？自性本定。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所以我们要内学，内是什么？定。定，内的门就打开了。动，定的门就关起来了。啊，在哪里修？在六根。眼见色，耳闻声，见了怎么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自性般若照见，如如不动，就是现得现前。要记住，如如不动啊！一动心就造业，起心动念就是业。啊，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为什么？起心动念了。啊，所以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佛，这人成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菩萨。我们有起心动念，我们有分别之处。啊，如果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我们执着也有。佛、菩萨、阿罗汉都是圣人，大圣、小圣。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六道凡夫，我们要转凡成圣，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本无动摇，彻底放下，就能见性了。啊，动摇的是妄心，不动摇的是真心。就定是真心，不定是妄心。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什么方法来修真心？一句佛号，只让这一句佛号前念灭，后念生，不许佛号之外的东西在妄心里头生灭，不许。这就对了，这叫真修行呢。如果念佛掺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在里头，通通掺杂了，这个人很难往生，不容易。啊，净宗的书生临终时候那一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只有一句佛号就决定的是。那么你就想想，有几个人到临终最后的一念是阿弥陀佛，不是别的，这太重要了。啊，最后一念如果是嗔恚，地狱道去了；如果是贪念，魔鬼道去了；如果是愚痴，就什么都不知道，痴痴呆呆的，畜生道去了。啊，心里有五戒，有十善，
人天的。

这是一种基本普通的常识，不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不想怎么修；知道了，你就懂得怎么个修法。啊，慧能大师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告诉我们什么？万法跟我们什么关系？太重要了。万法跟我们是一体。我们的体什么？自信啊。自信能生一切诸佛，自信能生一切众生，我也是自信生的。啊，能生的是一个，所生的是万法。万法不离自信，自信跟万法一体。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怨恨化解了，一体。啊，牙齿咬了舌头，舌头能报仇，要报仇吗？为什么舌头没有怨恨也不报仇？一体啊，就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了一体啊，这恩怨会马上就化解了。那我是舌头，他是牙齿吗？他咬了我吗？我怎么办？明白了，欢欢喜喜的，不放在心上了。啊，心上马上是阿弥陀佛，没有别的念头，我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

啊，法要认识得清楚，阿弥陀佛这一法，诸佛让得，你看多妙！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无限大，极乐世界是法性土，不是阿赖耶识，我们只是阿赖耶识的相分，他不是，他那里没有阿赖耶识，通通转世八十成四智了。啊，什么时候转的呢？我相信是往生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转的。为什么？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了。阿惟越智菩萨那是转八十乘四智的，他在哪里转？肯定在莲花里头转，莲花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要学会让得别人做的好事，做成功了，欢喜赞叹，自己不要干了。啊，自己劝别人到他那去，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没有见到啊！我要是见到有个学校非常认真的在培养学习古汉语的这样的学校，我会给他很好的奖学金，让学生好好学习，我就不要办汉学院了。办汉学院很辛苦啊，啊，年岁这么大，为什么还要搞？怕汉学失传。失传就不得了，老祖宗千万

按年遗留下来的，我们要不能把它沉船再传下去，对不起祖宗啊，所以不能不办的。有人办我才不敢呢。啊，我把我所有的供养都供养他，啊，给他做基金，给他做奖学金，啊，这我做得到啊，这就是让德啊，不是出风头啊，不是什么积功累德，我现在念佛要紧，往生极乐世界要紧啊，积什么功累什么德啊，祖宗这个东西万万不能丢掉。啊，所以是要交给有能力、有福报、有这个缘分的人帮助他们做。我一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做个主，什么原因？大概也是迷信。真迷信不是假迷信。小时候我母亲找一些乡下算命先生替我算八字，我的八字这一生呢是什么生活呢？过什么生活呢？乞丐啊，命里面没有财富，穷啊，贫穷，没有官印，不能做主管，替人当参谋可以，不能做主管。啊，连个小小的村长都做不到，为什么？村长手上还有印呢，还有个橡皮图章呢，我连这个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啊，所以只想着找到一个好的老板，好的主管，我跟他一辈子。啊，享他的福，这一生没找到啊，所以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啊，幸亏遇到佛法，寿命也延长了。啊，我的本命只有45岁，啊，45岁那一年该走。我一生没生过病，45岁那一年还有一场病，我自己心里知道，时间到了。啊，我还有2个同参道友，我们出家不一样，不在一个地方，不同时间，但是受戒在一起。啊，3个人寿命都是45岁。啊，我们都相信45岁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他走了。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了。啊，我生病之前在十方大觉寺参加接下安居，在下安居里面讲楞严经，啊，老和尚找我的讲楞严经，楞严经没讲完，我记得好像讲了1个多月，下安居是3个月。大概讲到第三卷，啊，它总共10卷，生病了，我心里有数，时间到了。

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啊，我关起门起来，在家里念佛求往生，每天吃一点稀饭咸菜。啊，念了一个多月，病还好了。啊，再过两个星期，养两个星期，我又恢复讲经。啊，这一关算过了。啊，以后有人告诉我，这是讲经的功德。啊，那一年我讲经12年。啊，33岁我出来讲经，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45岁。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台中李老师也告诉过我，他办了个进修班，培养讲经的人才，出家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在家。啊，我一个，我心里明白了，我的寿命只有45岁啊，45岁没有了。啊，那干什么好呢？出家好。这也是我出家的一个原因。啊，我33岁出家的。居立命中寿命的时候只有12年的，那别人不知道，我自己心里清楚明了。那命运转了，转了，转了，真转了。啊，但是命里财富我不要，人家供养来了，我就马上散掉了。啊，佛门里头的地位我不要。啊，你请我做住持、做当家，我不要。请我讲经可以，我答应你。其他的我统统不要。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从小相信命运，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那我这个命也得这么长。啊，也有人告诉我，密宗的甘竹糊涂可图。啊，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大我10几岁。有一次碰到我，告诉我，他就说我，啊，人是个好人，还有一点聪明智慧，可惜命里没有财富，而且短命。啊，他都不好意思讲，我说没关系，我完全知道。他说你现在过来了，啊，你这么多年讲经教学，命运转过来，他你的寿命很长，福报很大。啊，那么这些我生活当中这些缘分与我一生都产生影响。啊，这个影响是好的影响。让我能得清净心呢，不受外面环境干扰我，一个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得大自在啊。

那么不论对自己命运知不知道，念佛对自己决定有好处。那我相信决定增长福报，延长寿命，我可以给大家作证的。你们要想长寿，要想得大福报，听经闻法，老实念佛，一定可以得到，不是假的。但是这个世界乱了，人心坏了，住在这个世界上很辛苦啊。不愿意过这个苦日子，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好事情。都是增上缘，都是好事。太平盛世是好事，乱世也是好事。乱世的时候提醒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能够到极乐世界，能够亲近阿弥陀佛，这都是弥陀本愿第十七愿祝福礼赞的，祝福称赞的，这一愿成就的。所以十方佛在，实能名闻十方，普摄无量众生，回归极乐。这一桩事情是我们非常乐意干的。所以我们一生没有道场。一生没有出家信徒。为什么？有人要跟我出家，我不能收他，我没庙啊，没地方给他住啊。所以我都介绍他到别的法师剃度。到我这来学经教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真实赞意，为我们解释赞叹的意义。为什么要赞叹？请看经文，回顾于林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这一句重要，一段的最重要就这四个字：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这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要求十方诸佛给他宣传。十方诸佛替他招生，他在极乐世界这个学校里头办学，这个学校太殊胜了，保证一生证得究竟圆满，负责任呐，真负责任呐。所以感动十方一切诸佛，乐意替他招生，乐意替他介绍

正发心修行人啊，学习的人，他所做的就是诸佛如来所想做的啊，所以诸佛如来生死了，自己不要做了，把学生都送到这边去啊，你们不相信这个法门就到我这儿来，我这慢慢学，有的是长时间啊，要是相信的时候赶快去，早一天成就。我们看注解啊，这个注解这是这一品的第二段啊，表诸佛赞叹之本因。为什么这么多诸佛都愿意赞叹？啊，这个刚才我说明白了，诸佛如来真有智慧啊，把真正相信的人、快速成就的人，通通送到极乐世界了。这不相信的人，有疑惑的人，有意见的人，他们留在身边慢慢教啊，哪一天相信了，他也鼓励他保送的过去。一切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同一个愿，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表诸佛赞叹之本因。盖于众生闻名深信，发愿求生，悉证无上菩提，是这个意思。啊，会所里的说，是此第十八愿成就，亦不终归，唯在于斯。所以这何呢？虽四十八愿皆殊胜，以念佛往生为最要啊。虽夜夜成就啊，都是难事，而此成就为不共啊，故诸佛赞叹。啊，四十八愿，愿愿都好，愿愿都值得赞叹，但是这一愿是第一大愿，这一愿是究竟圆满的大愿。所以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啊，阿弥陀佛发愿求他赞叹，不求他，他也赞叹，妙极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

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2页，第六行。慧疏曰：“世子第十八愿成就，一部宗规也。唯在于斯，所以者何？虽四十八愿皆殊胜，以念佛往生为最要。虽一一成就皆难思，而此成就为不共，故诸佛赞叹。”会所里头告诉我们，设法一切诸佛如来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啊，把这个与因缘说出来了。四十八愿实实在在不可思议，那底下这两句话说得好：一部宗规，这一部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部无量寿经的宗规，宗是主要的意思，遵从的意思啊。一部经就归这 一句话，第十八愿是什么？生念必生的，这还得了吗？啊，无量寿经无比殊胜，就是在这一句生念必生。有人给我们做样子，前些年刘素清他给我们实现念佛是不是真的生念佛，他念多久呢？一个月。他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寿命不要了，来试验试验第十八愿是不是真的，给我们做出来了，让我们看到了啊。那么在最近我们说农历是今年啊，历迁故城杨红梅居士的往生40天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称赞就是这个。啊，这个太殊胜了。找不到第二个人，找不到第二家，这是我们必定要认识的。啊，下面为我们解释，所以这和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虽然四十八愿皆殊胜，愿愿都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那个时候是法藏比丘，是法藏菩萨，啊，他的大愿是想普度十法界苦难众生，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请教啊，修什么法门，怎么个修法，
能满他的大愿，

佛非常高明，叫他去参访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他用了五劫的时间，很长啊，大劫了，不是小劫。然后总的戒除48愿啊，诸佛如来道场殊胜的他都记住了，极乐世界全有，十方世界有一些缺陷的地方，极乐世界全没有。所以他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的大成，集一切诸佛刹土的精华，成就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圆满自信的呈现，没有丝毫欠缺，所以十方诸佛共赞啊。如果说智慧、神通、道理，一切诸佛是平等的啊。可是谈到愿呢，愿就不一定平等了啊。智慧、神通、道理，阿弥陀佛能做到的，一切诸佛都可以做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一切诸佛没注意，没想到。啊，阿弥陀佛他有意，他去考察，他真正把它落实了，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值得一切诸佛赞叹。那么这个成就，其他的成就跟诸佛共同，这个成就一切诸佛没有，没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诸佛赞叹，闻彼佛名。

这一句念老用教行信证上文字来解释，教行信证是日本的法师，金宗的祖师，非常有名的著作。也是为我们介绍弥陀净土啊，这里都说言文者啊，文笔佛名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众生闻佛愿的，怎么会闻到的？因为诸佛宣说，诸佛介绍啊，我们能够听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的啊。世尊要不说，不给我们介绍，没有人知道啊。所以我们头一个要感恩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因为他的介绍，我们才知道有这桩事情。这桩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啊。佛一生讲那么多法门，未必我们能做到。为什么？门门都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烦恼不容易断呐，不说别的，讲最粗显的烦恼，最粗最明显的，你试试看，这个身见能断吗？从哪里断起？从这里开始啊。什么是身见呢？以为身是自己，身是我。你想想看，六道的众生，十法界的众生，哪一个人不把身当我呢？那身不是我，谁是我呢？什么是我呢？头一条啊，佛怎么说？佛不说身是我，佛说身是我所，我所有的。像这件衣服，衣服不是我，大家知道，这衣服是我所有的，是我所。佛把这个身体就看作一件衣服，这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叫我所。那真的我是什么？真的我现在我们忘掉了，迷了啊！真的我叫自信，佛法叫自信。你看慧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他向五祖做了报告，报告很简单，只有二十个字。那二十个字就是他的修行成果的证明。五祖听了，行了，一拨就给他了，给他证明，他真的开悟了，开悟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成佛了。那虽然不是圆满佛，他是分正佛，是真佛，不是假佛。
天台大师讲得好，他把佛设为六种，叫六即佛，即就是第一个是讲离，离即佛啊，离即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从理上讲啊，啊，一切众生范围大了，不是说一切人呢，人当然包括在里头。啊，所有一切的动物，个个都是。比动物范围更大一点，就生物。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生物，包含细菌。他什么时候？是啊。啊，慧能大师最后说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宇宙里头一样也没漏掉。从哪里来的？自信现的，华严经上说的，唯心所现。”

为识所变，为心所现的是一真呢、一切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是心现的，没有十法界，没有六道。十法界六道从哪来的？哪里来的？十变的。是什么？阿赖耶。那什么叫阿赖耶？现在我们讲一个很粗显的话，大家容易懂，就是念头。你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它起的作用。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这同念头变的。所以佛讲我们这个世俗，一切法从心想生。诸位要知道，一真法界不是心想生，是自信遇到缘，自然呈现。自信有影现不同，它影就没有了，不能说它灭，不能说它灭，不能说它没有。它现象呢，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生。影现是缘，有缘就现，缘去了它就不见了。它在哪里？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通通在自信里头，没有离开自信啊。自信是真我，身不是啊，身有生灭，自信不生不灭。慧能大师第二句，第一句说自信清净，第二句说的是不生不灭。本不生灭。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样样无量。自信本质就是不是外头来的呀。设法界一真庄严实变出来的，还是靠自信的。没有自信他拿什么变？迷了自信就出现这些幻象，设法界幻象不是真的，六道轮回幻象也不是真的。大乘教上佛告诉我们，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能够把这些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叫智慧，这叫觉悟。不明白、不清楚、迷在这里面，这叫凡夫。凡夫跟佛是一回事情，不是两回事情。觉悟了叫佛，迷惑了叫凡夫。那么真相在自信里面，觉跟迷都不可得。觉跟迷是释迦牟尼佛教学方便起见建立的名词术语，叫名相。所以名相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佛法是什么？

佛法是利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那个东西会变十法界，会变六道轮回。我们现在把假象当作真的，真相忘得一干二净。问题就在此地。我们要明了啊。啊，那讲得最清楚，又简单，又容易明白的，就在这一部《无量寿经》里头。啊，《无量寿经》经文不长，现在我们总有一卷。古大德趁这一部经为中本华严，华严说的细啊，过去我们学过，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整个宇宙方方面面通通都说到了啊。方东梅先生把这部经介绍给我，他老人家趁这部经，这是佛学概论，全部的佛教都在这部书里头，叫概论啊。所有一切经都是从这部书里头的一部某一部分细数，好像一棵树一样，华严是全部的啊，一切经是里面的一个枝啊，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果。那么这一部经《无量寿经》呢，古德称之为中本华严啊，说明它的内容跟大方广华严经没有两样。华严生这样讲的，他这都有。华严说的详细，他这个地方说的掌握到总持的法门啊，一两句啊，在华严上就是长篇大论。啊，好啊，容易受持啊。啊，还有小本的，小本就是阿弥陀经，便于读诵，便于修行。啊，弥陀经、无量寿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部经。细讲六说就是阿弥陀经，细讲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无量寿经称为中本。便于日常读诵学习，这个经不能不读，读的遍数越多越好啊，遍数多了会开悟，自自然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自性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德相，道理就是这个。念多了，心地清净，把染污，染污是烦恼，

啊，把染污啊练干净了，要怎么念法？念是方法，读书千遍，目的呢？目的是其义自见，就开悟。用读诵的方法啊，那么最善巧方便的度了之后啊，要落实。落实什么？落实在清净心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无量寿经，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功夫得力，有没有坚信？没有。为什么没坚信？你心上还有阿弥陀佛，还有无量寿经，怎样坚信？心里什么都没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心里还有，那怎么行呢？你成不了佛。但是有一个好处，你可以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到了极乐世界，再把阿弥陀佛无量寿经放下啊，那就入常寂光了啊！那什么法身如来了。啊，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啊，不起作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片光明；起作用的时候什么都有，那才是真我。身是假我，我们现在执着这个我是我，所以真我那一种无量智慧的那个都不见了。啊，不是没有了，不现了，它这障碍啊！啊，要知道，这就叫染污。啊，心不清净，清净心里头连佛都没有。啊，一切法门里头，谁修这个法门呢？禅，禅是佛心呐，禅是最高。不是假的，是真的。啊，禅怎么样？禅心完全清净平等就，那是禅。我们今天修什么？我们今天跟禅是一颗，是一条路，是一个方向。我们在这个世界证不了果，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得到。啊，禅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能证果，他就还要搞六道轮回，那个麻烦大了。啊，早年念老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都要到北京去个两三次，去看老人家。向老人家请教啊，念老告诉我，这个世界修行成就难啊，禅他告诉我有得定，像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有没有开悟？没有，难了，太难了。啊，虚云老和尚到什么地方？他在斗率天亲近弥勒菩萨，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他跟他一起来啊，是弥

乐佛身边的大弟子，像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一样，龙华三会他参加这个活动啊，是不容易啊，密修密的。念老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那个时候我们见面时候的告诉我的，那60年了。60年来中国有10亿人口，学密成就的人多少呢？6个人。你知道多难啊！但是修净土念佛的人多了，啊，不敢说10000以上啊，成千成百有啊，肯定有啊。他就教给我，一定要放下万缘，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念老教我的，那个时候我讲华严经啊，啊，所以我到85岁，这种年龄。

随时可以往生的。不能说哪一年哪一月，不能的，随时可以去。我就想到，我心清净平等就没得到。不容易，身心世界没有完全放下，那么要想成就，只有靠净土，只有此地讲的第十八愿。第十八愿也要放下。不是讲第十八愿放下，也教我们要把身心世界统统放下。这个放下有两种，一个是事上放下，一个是心上放下。事上放下没关系，能放下很好，不能放下也行，最重要是心上放下。往生不是这个身往生，这个身要丢掉的，灵性往生，不是灵魂，灵魂是迷而不觉，所以我叫它做灵性，觉而不迷，这就往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切恶法要断，要断得干净，别放在心上。一切善法要修，认真努力去修，修好了也不要放在心上。总归皆在一句佛号上。我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除无量寿经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保证你往生，这个重要啊！修行，真正修行人，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眼看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起作用。

啊，要怎样呢？看得清楚怎么样？不受境界干扰。啊，美好的境界没有贪心，不会起贪心，没贪念。啊，邪恶的境界先前，也不干扰我，我也不嗔恨他。换一句话是，通通别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啊，见而不见，不见而见，这个妙啊！这就是真正修行的，这就是真正用功啊！用功在哪里？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头，在待人接物，这就用功啊！不能不知道，这真功夫啊，让我们自己得到什么？得到清净，得到平等，得到觉。无量寿经上经体，清净平等觉，这是因。清净平等就生什么？清净平等就是化，开化。后面一定结果啊，果是什么？大乘无量寿庄严。这一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了。大乘是智慧呀，无量寿是福德了。啊，人有福，大福大贵，富贵第一德就是长寿。啊，寿命不长，有福也等于没有吧？啊，所以是长寿。啊，庄严，庄严就是极乐世界一报正报。净土宗修因正果都在净体上。那人家问说净土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啊，平等心就有什么好处？在好处在极乐世界。我们这一生寿命到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功德就圆满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叫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是真正弥陀弟子，将来在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智慧跟阿弥陀佛一样，德能跟阿弥陀佛一样，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啊！啊，到那个时候，我想大家的愿望是相同，会常住在常寂光中。啊，常寂光是自性，自性是一，没有二，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一片光明。啊，所以经常也用大光明藏来形容。啊，大光明藏。啊，密宗里头有修大圆满觉，就是大光明藏。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到最后最后的目的地就是常寂光净土。

去光了。长吉光是一片光明，就像灯光一样啊。我们这个摄影棚十几盏灯光啊，每一盏灯光光光交融，融成一体啊，融成一体，没有分别啊。你看，虽然融成一体，个人是个人的，我们熄掉一盏灯，这光没有了啊。打开了之后，它跟所有光融成一体，所以成了佛之后样样圆满。为什么？每一尊佛所修学的到最后融成一体了，不会再分你的我的了，一切诸佛所修的功德在我的心前全部能显现出来啊。所以华严经上说，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啊，连一多这个念头都没有啊，无念了啊。语言现起啊，语言是什么？语言是起心动念，自信不起心动念，怎么会起心动念？一念不觉。为什么会一念不觉呢？没有理由啊。一念不觉就怎么样？现象现整个宇宙，好像我们一般人晚上睡觉会做梦，那梦从哪里？也是一念不觉，意识一念不觉就发梦了。自性一念不觉就现宇宙啊，全宇宙。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没有想到自性能现宇宙，完整的宇宙是自性现的。所以见性之后，这个宇宙里头样样事情通通知道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真正明心见性人他会说，我什么都知道啊，先前事情知道，过去事情知道，未来事情也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只有自性是真的，不生不灭，所有现象都不是真的。啊，自性变现的现象，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一真法界有隐现不同。那十法界，六道轮回有生灭不同，一真法界没有生灭，有隐现。啊，我们的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就在一真法界，断干净了，一真法界不见了，就十报图不见了，长吉光图现前了。长吉光图就是真如本性，就是法身啊。大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我们是什么关系？一体啊。一体你能不爱吗？一体你能不关怀吗？一体你能不照顾吗？自然

关怀到极处，甚至于舍这个生命成就别人。啊，我能舍生命的时候能救一个人，我就舍生命去救这个人。啊，你要问为什么？我跟他是一体。啊，他活着就是我活着，是一不是二。那是什么人干的？真正明白人干的，迷惑颠倒的人他做不到啊！啊，他知道他是我，这身体是我。啊，明白的人知道是整个宇宙是我。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本来的，原来就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心量这么小，啊，小气，不能包容，这就是凡夫。啊，菩萨一个阶级心量比一个阶级大，到化身境界，那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在这个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啊，但是极乐世界很特殊，叫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很不容易相信。为什么？他们的同居土、方便土，通通是这么大的心量。这什么缘故？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不可思议，所以诸佛赞叹，闻彼佛名啊，这是闻名的佛愿。我们众生没福啊，在中国过去不说太长远吧，100年前满清末年，那个时候人还不错，虽然社会动乱了，比起现在来说，那时候人有福报。为什么？听到佛了，生欢喜心啊！什么原因？世世代代老祖宗教导我们，儒释道三宝。啊，不信的人也敬，听到佛名呢，他也恭敬。啊，不信也敬，他有德行的。啊，自己虽然不信啊，祖宗信呐，父母信啊，啊，亲戚朋友当中。外祖父外祖母姓啊，啊，舅舅阿姨他们信啊，啊，他们信，做晚辈的纵然不信也不能反对。为什么呢？不孝了啊，他还要尽孝道啊。所以闻到佛名都生欢喜心，都生恭敬心，这个社会就有福报。现在不行，丢久了，疏忽了，啊，外国人相信科学，

中国人相信外国人，不相信中国人。啊，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老教授写的。啊，题目是近代我们的教育啊，跟着西方走啊，这错了。把我们传统东西丢掉了。他写得非常好，钱穆写的。啊，提醒我们，现在逐渐逐渐，西方人对中国传统东西逐渐研究的人多了，啊，研究的结果对中国传统文化赞叹，啊，也学习，这是非常好的开始。啊，我们从小把这个桩事情疏忽了，课程现在要补出来呀！啊，这些年我们想到汉学，汉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我们的心量要扩大，要救全世界。所以疏忽的这些东西现在要补习啊。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要常常拿来念念的。啊，补什么课？补四书初学的课程，决定有好处没坏处。要想扎中国传统的根，啊，行门的根，也就是道德的根。儒家是《弟子规》，道家是《感应篇》，佛家是《十善业道》，这是道德的根呐、啊，根之根呐、啊，啊，学问上的根呢？每一家都有代表的，啊，儒家的代表四书，分量不多。过去千百年，中国人必读之书，啊，从小念书，没有不念四书的。啊，大概五六岁就开始念了。啊，佛教的就是《无量寿经》，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本子，它代表佛法。为什么？佛法的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它通通包括了，都讲到了。好啊。啊，它是佛教概论，四书是儒家的概论，道家的就念老子《道德经》，五千也够了。啊，那么就是说，中国人这三种书至少要多念几遍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有这三个根，大致上我们的人生方向目标啊，不会走错。方老师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可以享受得到啊。为什么要学这个？果报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就像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学这个，你快乐啊，越是喜悦啊。啊，学佛法，佛说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心情愉快啊，一生当中未曾丢失，这个人的一生幸福美满，能得到，真能得到。你就把这两样东西学会了，你就会得到，不骗你。啊，孔夫子得到了，所以《论语》把这一句话摆在第一位。啊，为什么要学？学而时习之，习什么？你把你所学到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会非常欢喜。啊，习是落实。啊，那么现在学术有没有研究古典的？有。我们看到很多大学里都开这些课程，那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希望到大学去旁听呀，因为自己学业没完成，我只念到初中，高中念了半年，以后再没有机会上学了，所以非常希望能到学校去旁听。我找到方东梅先生，啊，他老人家不让我去，告诉我这65年前的事情，就是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老师说的话是真话，当时我听不懂，我以为老师完全拒绝了。啊，老师真的看到我想学，啊，所以就告诉我，你真的想学，到我家里来，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他给我讲2个小时。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学的，感恩老师。要不感恩老师，我现在早就过世了，这一生苦不堪言。没人教我啊，遇到这么个好老师，他愿意教我，我愿意学啊。为什么老师说出这个话？现在学校，我以后在香港讲经完全明白了，因为在这边接触很多大学教授，完全明白了啊。大学里面教的是什么？儒家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没有实行，没有独行的，

啊，换句话交给你了，不交给你怎么落实？不交给你怎么融到工作里面去？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要不融入进去的话，没有智慧呀！啊，待人接物，不会做人呢、啊。

啊，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提倡《弟子规》？我说我自己没有那种聪明智慧，我是人家打成一边子一个反应。啊，早年王才贵先生到香港来看我，那个时候我住在跑马地。啊，来问我一个问题。他在当年提倡儿童读经，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也非常赞叹，也喜欢。可是交流五六年之后啊，出了问题。啊，他来找我，就出问题。我说出什么问题？小孩四书五经读得很好，很多能背诵，但是回家父母不懂，没学过，瞧不起父母。在学校里面老师没学过，瞧不起老师，这个麻烦可大了。就他来问我，我就给他建议，小朋友要从德行教起。学什么呢？学孝亲尊师。所以我就提想到弟子规。啊，弟子规。学了弟子规，孝跟敬这两个字就学会了。孝以父母做代表，敬以老师做代表。小孩对大人都要懂得孝敬。这个孩子好啊，人人赞叹呐、啊。至于读经，啊，我知道古时候四书里面，小朋友读经大概什么时候呢？十岁。啊，十岁到十五岁，这个五年是他读经的时候。啊，三四岁到七八岁，这个时候是教洒扫应对，教孝敬，是教行，没有教读书的。啊，读书的时候呢，就是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啊，《弟子规》这一类的。啊，容易记，重要的是要叫他做到啊，都行啊，所以我在明了了，现在学校里头是博学多闻啊，博学多闻啊，也就是儒家讲的博学审问明辨搞这个，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没有读心，没有教你怎么样用在生活上，怎么样用在工作上，没有讲这些，啊，不讲这个，所以他不落实，啊，这就是我体会到方老师当年教我。跟我说，啊，到学校去旁听会大失所望，我就明白了。儒家这五个层次是不能少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落实。那不落实不等于零吗？啊，所以老师在家里教，学生就我一个，就不一样了。啊，讲了之后啊，会教我怎么用啊。

那叫修行啊。修行就是落实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念头错误了，把念头修正过来，修正思想行为。言语说错了话，修正过了，叫正语。身体做错了，修正过来，叫正心。啊，身口意三业，依照这个标准的修正，这管用啊。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把它当作学术，像画屏啊摆在那欣赏的，不是，是要踏踏实实去做到，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一生感恩老师，一生感恩父母。啊，父母非常辛苦，那种辛苦现在人无法想象。啊，把我们养大。啊，我只有弟兄两个人。真难得。啊，我在战乱的时代，先到台湾，啊，然后是周游列国，居无定所。啊，共产党对我有恩呢，因为我们是贫穷。啊，真的是没饭吃，真正是无产阶级。啊，共产党培养无产阶级，把我弟弟送到，我弟弟是念初中啊，高中毕业把他送到复旦大学，复旦毕业之后在复旦教学。啊，所以晚年生活过得不错，那是共产党给予的。我们一家人感恩的。啊，那么今天大家都重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怎么学起？要认真学，光喊口号没用处。认真学，那就是从娃娃开始啊，从幼稚园开始啊。到大学学的时候，那叫半路出家，他没根呐。啊，所以我们想到要办汉学院。办汉学院用意在此地，汉学院一定要附设幼稚园，附设小学、中学，然后让他就升大学。啊，那根呢？根在幼稚园，在小学，这个要重视。叫什么？叫过去私塾里头教的教材。我们先要求老师做到，不是博学多闻，要老师把它做到。像《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老师真正做到了，用他的爱心，用他的智慧去爱小朋友，把小朋友都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女，要这样的感情，

教导他。啊，孩子的心很纯很干净，老师的心也纯正，心心相印，把孩子教好。啊，孩子回家永远能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我们的教育才成功。啊，孩子教他认字，文字啊，叫方块字，认字。用什么教材呢？用《说文解字》啊，把每个字，古人为什么要这样造法，为什么这么写法，为什么要读这个音啊，很有味道，讲故事，每个字都有故事。那小朋友听的时候他很欢喜，他就会记得，就认识中国字。啊，到什么时候才叫他念四书啊，念无量寿经啊，啊，念这个老子啊，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到什么时候？十岁。十岁开始念这个。啊，那么他的记忆力好啊，我相信半年这三部东西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啊，那么再有十年，这都是他光阴最好的时候，老师要教导他专攻一部经。啊，根有了，三个根有了，啊，再深入，啊，深入可以就这三种东西用一部来深入，可以，啊，来帮助他开悟，啊，要讲求中国老祖宗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从十岁到十五岁，这是他智慧开了，他理解了。啊，但是还是要着重读诵。啊，读诵的遍数至少要满3000遍。为什么？他一辈子不会忘记，他会开悟。遍数越多越好。根深蒂固啊！啊，无师自通啊！啊，他才能成为圣贤啊！所以中国教育圣贤教育，佛陀的教育也是圣贤教育。佛是圣人，菩萨是仙人。阿罗汉是中国人称为君子。中国跟印度称谓不一样，意思是相同的。啊，所以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佛有福。对这个佛号恭敬，也跟着念，这个人福报更大了。修福方法有84000，第一殊胜无过于念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话不是瞎话啊，是真话。我们现在常常想这个想那个，把佛常常忘掉，这个不好啊，这往生没有把握。往生一定要专注，

啊，昨天堪布在此地，我是建议的时候，希望堪布给我们大家讲密教讲的前行。大概也是太长了一点，时间不够，啊，他没有讲。那前行是什么？主要是讲生死心切，功夫就得力了。我们现在差的就是生死心不切，对这个世界依赖性很重。而且还有名闻利养没放下啊，身体健康也没放下啊，对这个身体过分的重视，这个对于修净土求往生是大障碍啊，真正求往生对身体并不重视，但是也不会糟蹋。啊，正常的活动就够了。啊，每天早晨能够起早起，拜一个小时佛。啊，念一个小时的佛号，念的时候就绕着绕佛，就是走路是运动嘛。啊，有这两个小时就足够了。啊，如果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是念佛，就是散步。年岁大的散步好，啊，多运动，啊，把什么都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了，啊，一心一意求往生，密宗的前行就是这些。那为什么放不下？不，也算是知道了。佛经常说，这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把假的当作真的。啊，真的没有在意，极乐世界是真的。天天听，天天讲，但是并没有把它当真，还把现实生活当真。问题出在这里，我们都没有想想啊，死了以后怎么办？人生老病死，谁也逃不了啊！不必忌讳，死了以后到哪去？如果再搞六道轮回，六道的苦我们今天尝到了。还希望过这苦日子吗？如果不希望的时候，那就认真念佛。印光大师每天他的念佛堂只挂了一个字，挂在佛像后面，四字啊，这个一个字就是密宗里头所说的前行，生死心切，天天看到我。啊，活一天，老老实实念一天佛号，这就对了，这叫真正修净土法门呐。啊，那么这个地方祖师大德也说，这日本的净宗祖师念老告诉我们，文明的佛故能静心之心，那文明不要中断，像海鲜老和尚不能丢失啊，不能把名号丢掉了，失去了。

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住，不能丢失。啊，对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要生敬心，敬心就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底下说啊，清净心，清净心者。无疑之心性也，又无垢之净心也。无垢是没有染污，什么是染污？喜怒哀乐爱物欲是染污，这些东西全放下了，心清净啊，没有怀疑了，这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只要你得清净心，你念佛的功夫就成片了啊！你会很清楚，时时刻刻心里头有佛号，口里没有念，心里佛号不断。想着阿弥陀佛，念着阿弥陀佛，好啊，啊，下面举圣曼宝库经上卷，这经上说清净心，净者性也，其净心之心又呢不杂烦恼心，叹勉，叹是赞叹，也就是念佛，念佛的时候没有夹杂烦恼，这个叫净心。把净心的标准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意念受持，受现受。受是接受了，持呢坚持不放松啊！啊，意者意佛功德，念者呢念佛名号。啊，想什么？想阿弥陀佛的功德，怎么想法？四十八愿就是。四十八愿如果不能想，你就想一愿。想两愿都是的，啊，想一愿，想第十八愿，啊，第十八愿神念必生，啊，那么最好是想善导大师给我们举出来的最真实的五愿。第十二，定成正觉；第十三，光明无量；第十五，寿命无量；啊，第十七，诸佛称赞；第十八，生念必生。这个五愿是四十八愿最重要的五愿。啊，那么最简单呢，就是这一愿第十八，啊，生念必生，啊，这就是想阿弥陀佛的功德，生念必生这个功德，是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不共的功德，就是不是共同，只有阿弥陀佛有，其他的没有。这个五愿，其他的四愿，诸佛也都有。啊，唯独这一愿诸佛没有，这个要知道啊，啊，要坚持啊，下面一念受持，下面皈依供养，啊，皈依
要真的皈依。我们今天皈依，念念三皈依，有口无心，不是真的。啊，真的皈依，身心归向，一直不舍，这叫皈依。啊，身心归是回归，身跟心都不再想六道轮回，都不再想十法界，啊，只想皈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依报，对阿弥陀佛是正报，我们要一直不舍。啊，我这一生靠什么？就靠的极乐世界，就靠的阿弥陀佛。啊，所以想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想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都是真正皈依。啊，怎么想法都在经上，所以这部经你要念一遍，这都有了。啊，供养玄奘要集里头说，尽财尽行名供，有所设资名养。下面有注解，念老给我们注解，所言财行，指二种供养。第一种呢，财供养，譬如香花、饮食、汤药、财物、头目脑髓。头目脑髓是内财供养，山河大地等等器物是外财供养，身外之物。啊，头目脑髓是自己的身心，这属于财供养。为佛法，为众生离苦得乐，要干的，尽心尽力去做，就是圆满功德。啊，第二种呢，重要了，法供养。啊，什么是法供养？如说修行，以为供养。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念佛，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真信真愿念这句佛号求生，真供养。法供养啊，我们自己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啊，自己天天这样做，老老实实对人诚诚恳恳的，啊，财行也是也要干，法行也干，

这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啊，如说修行的供养，持戒是供养。我们敬宗同学用什么来持戒？30年前，我们在美国，美国第一个敬宗学院在圣何西成立的美国敬宗学会，会长杨一华，现在会长还是他。啊，他到我们慈济来过，当时我写了个缘起，提出5个科目，敬宗同学一定要遵守，要共修。这5条就是戒律。啊，第一条，敬业三福，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头一条。人天福报啊！啊，第二条是学佛了。前面那个一条是学佛的基础，没有那一条，学佛学不到。啊，所以第二个佛的事是从第一个基础上再先提升的，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前面还没有受官仪的，没有皈依，善男子善女人啊，到这个地方呢，受持三规，具足中戒，这是三宝弟子了啊，在家的，出家的。啊，受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十善业道，在家弟子，学沙弥律仪，比丘菩萨戒，这出家弟子，啊，这个不能缺少的，戒在先。啊，然后第三福，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到读诵大乘的都是自性，劝进行者，这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注重，特别在现代的社会。身行言教啊，我们要做给人看啊，不光说说了没用啊，大家不相信，做出来给人看，真干啊。啊，这是第一个科目，敬业三福啊，不管修学哪个宗哪个派，只要是学佛都不能离开这个啊。这个后头经文又说，这是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修行正果的敬业正因，多重要，我们用这个来做我们的指导原则，修学的原理，原理原则抓到了，永远不能够离开啊，不能够偏了，不能够邪了。三福下面就是6好。现在这个社会
特别重要，大家不和，整个世界都在搞分裂，家庭里面父子分裂，兄弟分裂，社会上朋友分裂，主办分裂，这怎么得了？今天社会乱成一团，没有六合敬啊，所以我们第二个科目六合，第一敬。

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一致，那就要学习学圣贤教诲啊，见惑同解，戒惑同修啊，就先守规矩啊，到一个人家道场要守人家的规矩啊，到人家家里守人家家的规矩，到哪个国家遵守哪个国家的法律风俗习惯啊，这都属于戒惑同修啊。下面生活同住啊，生同住在一起，这个同住在一起，古时候道场比现在简单，注重是睡通铺的，不是一个人有疗房的，疗房只有什么执事，他在寺庙里担任的工作啊，像住持当家师啊，知客啊，这些人他有一个房间啊，轻重没有，轻重所住的是通铺。为什么呢？依重靠重，晚上睡觉要规规矩矩的，不能妨害别人啊，大家互相监督，总像个样子啊，没有个人自由，是这样叫同住，才能成就道业啊，睡在一个房间。所以现在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家，跟寺院里面大家讲这些问题，我们主张一个房间住四个人，四个人是一栋啊，就可以摆四张床铺，四个人啊，住在一个房间，哎，个个看着个个好啊，不能胡思乱想，不能胡作非为啊，生活同住啊，和现在的世界这个社会啊，物质生活都提升了，不像从前那么苦了啊，从前是四个人睡一张床，现在可以一个房间摆四张床，用这个方法。啊，口和无争。啊，决定没有争论。口是用来念佛的，不是用来批评人的。啊，不是用来说瞎话的啊，学者拓开心量，不见世间过。六祖说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世间人过时没看见，不放在心上啊，好啊，口业清净，意和同悦啊，意是念心，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心生什么？生快乐，就是《论语》上第一句话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生喜悦，喜悦悦，这个乐是从内往外发的，像泉水一样，它不动往外流，流出来什么快乐？啊，真正幸福啊！啊，乐，乐是从外头来，喜悦，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那是外面来的。这个悦呢，从内里头生的，真喜欢，法喜充满，这是一惑同悦，法喜充满。啊，要用孔子的话呢，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法喜，长生欢喜。啊，最后一个，利和同群，利是供养，十方供养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份。啊，住在这个寺庙里头，他都有份。啊，所以是均等的，钱怎么用，都要做节目。节目就是做法啊，今天的钱怎么用法，要向大众啊宣布啊，今天我要用一笔钱怎么用法啊，大众都同意了，不说话就通过了，有不赞成的，有意见的就提出来，然后再讨论，再表决。戒魔就是表决的意思，啊，很平常的事情，说一次就够了，啊，没有人反对就通过了。重要的事情说两遍，说三遍，最重要的说四遍，啊，四遍都没有反对就通过了。这是佛陀给我们制定的规矩啊！啊，这个要重要啊！我们今天对内是想把佛教兴旺起来，把佛教八个宗派都兴旺起来。能不能？我想能，但是堪布在此住的时间太短，没有长谈，将来有时间再来的时候，我要跟他谈，要把八大宗都兴起来，他的功德就无量了。龙树菩萨是大乘八宗的共祖，八个宗都承认他是祖师。我希望康复是今天的龙树菩萨啊，他有这个缘分的。现在在五明佛学院里，我们汉族的学佛的同学，在家出家的，我听说有1000多人，那个环境好啊，啊，戒律的根扎得好。守规矩啊，啊，要听经啊，他讲经啊，啊，要听经啊，要学教啊，啊，佛讲，啊，听经，研究讨论佛讲，啊，这我们古时候老祖宗教的方法，他都用上了。我在台中学经教，就是佛讲。啊，听李老师讲经。第二天，我找同样的时间，他讲1个小时，我也讲1个小时；他讲2个小时，我也讲2个小时，把它重复讲一遍，讲给大家听。啊，我复讲的时候，6个同学，我们7个人，好像一个小组一样。啊，10天。很有受用啊，他那个地方也就是研究讨论佛教，跟我们用的方法完全相同啊，着重背诵经论啊，所以同学当中有优秀的，真正发心的啊，我要行贤首宗啊，那就学华严，佛讲华严啊，学天台的就学法华啊，把每个宗主要的经论都有人认真负责，用10年

时间把它学透，大乘八个颂就兴旺起来。啊，他的年岁很好啊，50才出头啊，好像是54岁啊，年龄好啊。我没办法了，我今年90了，只能自顾自了，没办法顾及到别人啊。所以我说我跟他讲，我看到你，我看到佛教的希望啊，希望他好好保重身体真正发心，佛菩萨加持，寿命自然延长了，不求也延长了。为什么？佛教需要这个人。佛弟子需要这个人，需要一个善知识教化，是这个原因。那所以寿命短的可以延长，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的寿命只有45岁。啊，现在延长1倍了，2个45了。那往后呢？我自己是念念想求生净土。如果佛要我延长，我也愿意。啊，多吃一点苦头，只要对佛法有利益，对众生有好处。啊，受苦受难，我还能忍。啊，我还能包容。啊，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长处，其他的长处没有。啊，一生不怨恨人，不跟人对立，啊，别人争我会让，你进我就退，啊，我不跟人作对，啊，决定不会帮人，只有赞叹，啊，只有欢喜。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造作不善，是他一时迷惑，那不是他的本性。啊，我们要从本性上看，人心本善，欢喜心就能升起来。度量就大了，自然就能包容了。啊，这个很重要。相信因果，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道家讲的，讲的有道理。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相信。啊，行善决定是好事。啊，作恶决定不是好事。啊，不是好事怎么不干？好事多干。我们就常常能保持住欢喜，就法喜充满，天天高兴，天天欢喜啊。人虽然老了还是快乐，
一切呢还能够。

自理。啊，这是什么？这是法喜充满，你才做得出来。如果你有烦恼，你有忧虑，你有牵挂，老人衰相就现前，你觉得要有人照顾，就不能自理了。啊，我还能自理，还不需要人照顾。啊，李老师在世也是很坚强。好像他才95岁，都还自己照顾自己。他97岁走的，95岁还照顾自己，接受别人照顾时，只有最后年龄。啊，所以称敬二字不离于口，就是本经。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之持，宗旨是主要的。啊，苏超说，莲池大师讲的，往生净土要须有信，千信即千生，1000个往生；万信10000个往生。信佛名字，祝佛即救，祝佛即护。你看着这两句重要啊，住是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的，你信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十方三世所有诸佛都救你，所有诸佛都保护你啊，都保佑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心常忆佛，口常称佛，称佛就是念佛，身常敬佛，是名身心呐、啊。任意早晚，终无再住阎浮之法。越是有出离心，跟西方就越接近。那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阎浮就是六道轮回。此测法信心，测是鞭策、紧策，啊，教我们一定要发真实的信心，最为切要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真干。啊，我们这次第4次学习大经可住，比过去是认真的不少。啊，也详细多了。啊，追根究底，检讨自己。啊，改往修来，能够获得真实利益，这不是白讲了。啊，每一次所讲的都有真实利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3页，723页，从第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看起。特表一念净心，

智性愿生，念老给我们解释，是一切随愿得生，不可思议。

可是精彩的句子很多，意思深广，没有边际。一念会所曰明往生真言，唯在信一念，不宜念多少故。这一念得生，就在第十八愿啊，生念一念，必定往生净土。那这个念最重要的是一，这个一念不是一念二念三念四念，不是这个一，这个一念是一心啊。所以教行行政里头说，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这个讲得好啊。所以叫一念，一心专念，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也叫做一心啊，一念一心是一个意思，合起来讲明白一点，讲清楚一点，不至于产生误会啊，就是一念一心，一心一念，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是一心，这是一念，这个一心一念就能往生。为什么？具足信愿持名，第十八愿里面讲的生念必生啊，这是说临命终时一生没念过佛，在这个时候念十句佛号就能往生。十是代表圆满，华严经用十表圆满，所以一切都是从一到十。那这部经里头也不例外，小本弥陀经用七代表圆满，这个七的意思是东南西北上下这六方加上当中这七，去代表圆满啊。所以它不是数目字。那么一心则清净报土真言，清净报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怎么来的？一心所感的，二心三心所感是方便有余土啊，杂心所感的凡圣同居土。记住，境随心转了 啊，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极乐世界？有。

用什么办法？一心一念，就是极乐世界。我们这就变成极乐世界了。所以今天我们自己生活所受用的这个医报国土是医报，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讲自然环境。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个这是真因，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那么我们今天居在这里乱世，乱世里头也有清净，我心清净，我的报土清净，我心不清净，我的报土就不清净。清净心现报土，清净心住报土，这是一定的道理真正通达明了，不怀疑了，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责怪自己回过头来注重念头，

获得金刚真心者。金刚是比喻坚固，决定不动摇，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真心，真心没有念头，那是真心。有念头都是妄心。啊，真心立念的，不起心动念。真心住在哪里？真心住常寂光土。常寂光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常寂光，一念不生。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我什么念头都不想，我一念不生，能不能真的？不能。为什么？因为你还有个一念不生，这一念不生是个妄念。啊，妄念不是真心，妄念也不是真土。所以获得金刚真心者，横超无趣拔难道啊，必获现身十种业。这个语气多么肯定啊！横超不是竖超，无趣拔难是直六道轮回啊，横超脱离轮回了啊，必定获得现身十种利益，现世。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就得十种利益了。第一，民众护持业，民是有民，指的是六道，六道里头这些鬼神都护持。那他们没有办法用真心，全是用妄心，但是对于用真心的人佩服赞叹礼敬啊护持乃至使者，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揭露出来了。在我们参考资料第867页，1693条。啊，诸位手边上有参考资料，可以翻开来看。啊，现身十种义。啊，这个也对齐。括注723页，倒数第四行，交代的很清楚。佛学大辞典里面，啊，佛学大辞典，明素，日本真宗所立。日本真宗所立，文类三摩，文类第三卷末后书，获得金刚信心者，横超三途八难。必获现身十种义，下面十种义注出来了。十种义第一个，
民众护持也。啊，你看，梵天、色界天、地势、欲界第二层天，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啊，佛经上用的地势天王。这是第二层天，第一层死亡天，还有龙神八部，啊，我们常常讲叫天龙八部，是一个意思，天龙八部，这些都是护法神，啊，这一些护法神，善护行者。他们护持修行人，啊，护持修行人，第二呢，是智德具足矣，信之一念，发挥名号之至德，我们念这句名号，不知道这个名号功德多大了。啊，随口念的，甚至很多人念佛，口里头念出声音来了，啊，心里面还有妄念，还有杂念，这种情形很多。啊，这样的称名，有口无心，没有功德。啊，只可以说比起我念好，比妄想好，啊，它与功德不相应。功德就是真诚，真诚是真心，就是真心。与真心相应的这个佛号，利益无边呐。啊，所以信重要，信必定就有愿，有信有愿，这一念力量就太大了。为什么？这一念就帮助你往生。往生的条件，信、愿、行，通通具足。啊，一念就具足啊。这样发挥名号，是值得了圆满的功德了。尽其功德，圆满具足用过身。念佛的人，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一句接着一句，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圆满具足于我身。啊，《无量寿经》下卷有书，啊，这不是我们这个本子，多半用康僧开的本子，
上下两句

岂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未得大利，这是具足无上功德。啊，我康僧开的本子有这么一段话，说明圆满具足于我身者，有经文做根据，不是随便说的。净土论语就是往生论，那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岁圆满，功德大宝海。啊，说佛的本愿力，本愿就是四十八愿，愿愿功德都不可思议。啊，遇到了，这个遇到是看到经文，或者是听到别人读诵，能够一心听闻，功德无量啊！啊，你听这句佛号，或者看这段经文，心具足真诚、清净、恭敬啊，至少像古德所说的业力而根，永为道种。阿赖耶识就跟阿弥陀佛的

名字相应了。啊，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遇到佛法，哎，这个种子起现行，就起作用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这一生不是偶然的，还不是过去生生世世听过佛号，念过佛号，啊，只是用心不纯，染污的心，轮回的心，只能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不能我生。啊，这一生呢，阿赖耶识就这个缘起作用了，我们又遇到了。啊，恭敬心升起来了，那就没有空过的了。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搞清楚、搞明白，一定要读经。经典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不必求解，就一遍一遍念。啊，念到一千遍，念到两千遍，自然就明白了，就通了。这一通啊，你的愿心就发出来了。那极乐世界就在面前，那能不去吗？啊，这一得往生，利益无边呐。啊，所以能令俗满足，不是局限的，是圆满的，圆满的功德，大包海啊！啊，圆满的功德是指什么？必定成佛。啊，大愿里头是必成正觉。善导大师所说的四十八愿，五种有五个真实的大愿。第一个就是第十二愿，必成正觉，这功德大宝海。第三，转恶成善意。我们想不想转恶成善？每一个同学都想，可是怎么转也转不过来。那恶还是恶，恶不能变成善。啊，这什么原因？我们没有真正想转。口里头想转，心上没有反应，所以转不过来。

我曾经问谢居士：“你是怎样把我转成善？”啊，而且时间不长，7天之内就转成功。用什么方法？他告诉我，用因果。只要把因果讲清楚、讲明白，而且因。

果报应，这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在当下。他真正明白了，觉悟了，再不敢错误了，再也不愿意错误了。为什么？知道我有我报啊，六道真的有，我不是假的啊，他就转过来，这很有道理啊。这个地方所说的或一念信心之时，即具足之德。这个德是信德，你听了能相信，听了不怀疑，听了生感恩的心，啊，所以一念信心之时，具足之德。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行现前啊，则转三世之中国，而是敬畏菩提之善也啊，不是转现前这一世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世。三世人，三世的我不生，三世的善善念善行都能够生起来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我们日常生活要用真心，它相应的妄心不相应，妄心恶转恶心，越转越严重，恶转善转不过来，用真心很容易转过来。为什么？真心本善啊！你看儒家所讲的明明的亲民止于至善，那是自信的心得，那不是外来的啊！用真心它就现起啊，妄心它就不见了。止于至善是谁？佛陀、菩萨还没有达到，还有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不能叫至善。至善是善圆满了，圆满的善才叫至善啊，它还有一点欠缺，不圆满，所以至善是正觉啊，必成正觉至善了。你能说四书不如佛经吗？不可以说，我眼目当中四书就是佛经啊，是佛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啊。它里面所讲的话，不是说等一下
让我想想看

再跟你说，不是啊，他没有想想看。你一问他，马上就答复你，没有思考。那是什么？那是自信。啊，从自信流出来的，止于至善。啊，这就说明，只要称之为静，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称为静。《论语》《孟子》是独立的，是三经里头独立的。大学中庸是礼记里面的两篇啊，十三经这十三种叫十三部都称之为经，既然是经，就是自性流露出来，跟佛陀的经典等量齐观，用平等心看待啊，真经呢、啊注解那就称之为论，啊，注解里头有圣人说的，那跟经没有两样，有贤人说的，有君子说的，啊，那个就不一样。至诚感动啊，诚太重要了。中庸说理论，理论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字诚啊，诚什么意思？经里头有说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不自欺啊，你真正能做到不欺骗自己，这诚。人一定是先欺自己，再欺骗别人。啊，不欺骗自己的人，肯定不会欺骗别人。啊，诚，现在这个世界真诚的人少了，为什么？他在一生当中没有见到过，没有听到过，没人教他。现在社会教什么？都是教你怎么骗人。啊，骗人还不犯罪，高明啊！世间罪你不犯了，你有本事啊，走法律的漏洞，很高明啊。可是死了之后，鬼神不饶你啊，这就因果了。还有阿赖耶不饶你，阿赖耶是你的妄心，你所造的一切恶业，连不善的念头阿赖耶里面都有记录，好像资料库一样啊，档案都在那里头，到你命中的时候，这个东西统统现前证据，你是善还是恶？阎罗王根据这个，把你分到六道哪一道去？一点都不会发生错误。

我们不能不知道。第四，诸佛护念已，这多难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保护你，你是善人，你有善根，啊，你能够行善，你能够把善发扬光大。利益一切苦难众生，这个事情值得。十方恒沙之诸佛护念行者，啊，玄奘集末曰：十方诸佛护念念佛行者。为什么？设法一切诸佛没有不念阿弥陀佛的，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啊，佛只要出来讲经，这个净土三经是必说的。佛佛道同。其他的经，一切诸佛有说也有不说的，未必说。净土三经必说，帮助阿弥陀佛戒淫十方有缘众生，所以十方诸佛护念呐。真正念佛求生净土，就得诸佛菩萨护念。世间人有多少人求佛菩萨、求神、求仙？啊，保佑自己，保佑自己家亲眷属，保佑自己生命财产。啊。多少上庙烧香，为什么？就为这个。他没想到，啊，还有一等人，没想着，专想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这个念头。感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护念，我们要记住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不必念那些佛名，只要念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十方三世都听到。啊，诸佛菩萨真的冥冥当中保佑你。啊，你自己能念，又能劝别人念，这个功德多大，无法想象。啊，第五，诸佛称赞也。诸佛不但护念，还称赞，更难得了。啊，诸佛称赞行者，啊，赞叹你什么？赞叹你心愿持名。啊，寿命到了的时候，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到极乐世界。决定成就
无上菩提。佛哪有不赞叹的道理？啊，《无量寿经》下卷书，经里面指《无量寿经》上下卷，大概都是指康僧开的本子。啊，康僧开的本子上下两卷，日本净土宗很兴旺。净土这一宗在日本分十几个宗派，那十几个宗派都是叫净土宗。啊，都是以善导大师为初祖，让我们想到他们那些祖师唐朝时候到中国来留学，都是跟善导大师学，善导大师的学生以后回日本，啊，韩国的回韩国，都成为净宗祖师。那么他们用的《无量寿经》的本子都是用康僧开的，啊，所以康僧开注解的本子在日本有20多种。在中国只有2种，啊，而日本这些大师的注解都值得做参考。念老、集注，在日本祖师大德的注解里头好像有四种。啊，那么我在日本讲经曾经劝导中西法师，我让他把日本净宗大德的注解20多种收集起来，啊，翻译成一套书，书是印出来了，也寄了一套给我，字太小了，看起来很吃力，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成本低，我们将来再翻译不得放大，看起来就方便，流通这个本子，值得了，功德无量啊！按内蒙金教授告诉我，《蒙古大藏经》里头，《无量寿经》有20多种翻译本子，就一本。我们中国现在只剩下5种原译本，它的原译本有20多种，可见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常常讲啊，不止一遍的啊，每一遍里面都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这些东西阿难尊者全都把它就集成经藏，啊，我们学净土这些资料都非常重要。啊，诸佛称赞，无量寿经下卷有文法能不忘，见尽得大千，见是你看见，看见尊性啊，

自我善亲友啊，你是我的善亲友，善亲善友，这个我是谁呀？是诸佛如来，这个我是很重要啊。啊，我们念这句佛的名号，一心称念，得诸佛护念，得诸佛赞叹。那你看《观无量寿经》上还有一段，若念佛者，当知此人是人中分脱离花。分脱离花是白莲花，那只用这个做比喻。称念佛人，能念阿弥陀佛的人是人中分脱离花。如来会下月下卷广大圣界者，那这称是称是广大殊胜对净土三界解释得很透彻，很清楚，很殊胜的圣界啊，广大圣界的这都是说诸佛称赞的理由。第六啊，星光照护业啊，有佛之大慈悲心，照出念佛行者之光明，为之星光。我们诚心诚意在这念佛，身心都放光，我们自己看不见，鬼神能看见。啊，念佛之行者就是念佛的人，为星光所照护。啊，自己的心，自己的身有光。观念法门这里头也说了这么一句，彼佛心光常照世人，摄是护不是，摄是摄受，护是护持，是保护啊，不会把你舍掉。的确心都欢喜心，念佛之心者如初欢喜地菩萨，于未来成佛了，决定无间伟业，心常欢喜。真正念佛的人得感应，感应最明显的就是欢喜啊，这个欢喜不是没有缘故的，而是什么？你在念佛心欢喜，诸佛看到欢喜，诸佛看到这个龙天护法看到加持，冥冥当中你得到佛菩萨保护护念了，所以有这种现象。

比喻里都说得好，念佛人像欢喜地的菩萨、舍地菩萨的初地啊，证得初地，菩萨知道未来一定成佛啊，所以说决定无间位，决定没有见是见客啊，违是违背，决定没有啊，他无间功夫不间断，功夫不会失掉，违背是失掉了啊，念头忘掉了，念佛念佛念念把佛忘掉了，那叫违啊，所以心常欢喜。你看看我们读的这一句像不像《论语》的头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心常欢喜，不亦说乎啊！啊，学而时习之，就是决定无间位。啊，他没有间断，他没有违背。这个话说得好。而且你看过去编著《论语》的这些人把它放在第一句，那是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念这个书？哎，不亦说乎，我念这个书不心常欢喜啊。啊，为什么念佛经？为什么念佛号？心常欢喜啊。你常常有妄想，有杂念，有烦恼，我天天生欢喜，这就不一样了。啊，忧虑的人多，古人所说的忧能使人老，人很容易老化，为什么？忧虑，越是到晚年忧虑越多，所以就老化得很快。啊，工作的时候没想到自己老，退休了，没事情做了，就像我老了退休了，那这个老子天天写在头脑里头啊，他就一天比一天老，一天比一天衰啊，烦恼一天比一天多，痛苦一天比一天多，哪有学佛读书人好啊。啊，中国读古书的人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佛经是说长生欢喜心啊。第八，知具报得矣。念佛人，念佛这些念佛人就是具足智德。为什么？念念不可思议，念念都护诸佛如来，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我。这为什么？就是你具足智德，所以我们讲积功累德，积大功累大德，到哪里去做？那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念阿弥陀佛名号，幸运持名，就是积大功，就是积大德。想积功。

不知道怎么做。啊，告诉你，念佛就是积功累德，而常常忘掉了，这句佛号断了，又打妄想去了。啊，这是经上所说的可怜悯者。佛菩萨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也很难过，很惋惜，可惜了。什么原因？读经的根不深，啊，信愿不恳切，不能说你没信没有愿，有信有愿，可是信愿常常会被烦恼习气障碍住。让你的心愿是断断续续，可能断的时间长，想起来的时间很短。这一点不能疏忽，这不是小事，是大事。啊，为什么？是大事，往生极乐世界是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十方世界菩萨都羡慕啊！你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敌不过烦恼，断断续续，最后不能成就，多可惜！这一生空过了，来生后世，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劫，你才再遇到，你想这个多可惜！怎么补救？补救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念经，经念多了，明白了，真明白了，就不会断了。啊，断断续续的，就是搞不清楚啊，我这个心里头有怀疑，愿里头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愿不切，心不正，出这个毛病。啊，听经也是好事。啊，天天不断听经。啊，现在讲经都做成光碟。啊，都做成随身听，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不中断。啊，大众之下，我们用耳机，我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啊，我不干扰别人，别人也不干扰我。科学工具也有很好的，我们要会用。啊。这是，也是知举报德也啊，具足智德，获得大利，今可为报谢丰恩之神。怎么报丰恩？念佛往生是真报丰恩。为什么佛对我的愿望就这一个，我做到了满佛的愿望，回到佛的身边，不离开佛学习，

啊，决定在佛的这一会之下，定成正觉。第九，常行大悲。前面都是自利，

以自心者劝人，这是说有很多人修其他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好不好？都好啊，但是人总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根性，选修法门。法门只能选一样，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能同时修两门。那不是专修念佛法门，修其他法门，同参道友当中。可以劝他了啊，最好的劝他平时赞叹，到临终的时候现瑞相给他看，哦，他就明白了，最好的办法啊，早年这大概半个世纪以前了，香港这个地方，活动确实的老太太念佛往生，开往生大会，把全家都度了，他们全家是基督教徒，虔诚的基督徒，老太太一生念佛。儿媳妇都很孝顺，给老太太在家里立了个佛堂啊，不妨碍啊，老太太很聪明，往生的时候预知时迟，招待新闻记者开往生大会，让他儿子媳妇一家人亲眼看到老太太坐在那里说走就走了，这么自在，所以往生之后全家都学佛了啊，这是大慈大悲呀，善巧方便度多少人啊，他这个消息在当时报纸杂志里都报道啊，一时轰动啊！啊，真的无疾而终，而且预知时至，知道什么时候啊，把亲朋好友通通请到家里来，让大家来看啊，亲身经历。那么这是为自行佛之大悲神啊，大悲神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这种行持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行持，安乐集里的说，大悲经云，云何名为大悲，若能辗转相劝行念佛者，此等悉名行大悲人。说得好啊！啊，什么是修行大慈大悲的人？啊，辗转相劝，自己修这个法门。身行言教啊，自己真干，又常常不断劝人，劝人好，为什么？没劝别人。

一次，也是劝自己一次，自利利他了。啊，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把佛号忘掉了。啊，一般人家丢失，不能把佛号丢失。佛号要一句接着一句，念念相续。啊，劝导别人，自行化他。这就是大悲心者。末后第十最后一句，如镇定具也。啊，我们在前面这段经文上在学镇定三句。啊，镇定句、邪定句、不定句。啊，入镇定句没有一个不成就，先定在这一处，不再改变了。啊，这个里头有个简单的解释：定成佛之位，谓之镇定句。这个法门，你在这里修行，决定一生成佛，这叫镇定句。啊，又云不退位，啊，不退位，你所镇的这位置永远不会退转。念佛之行者，以信之一念若于此位，而未来必成佛也。这话说得好啊。念佛法门最重视信，所以这三个条件：信、愿、行。行就是念佛啊，信对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怀疑，对阿弥陀佛没有怀疑，这叫信啊。信得了，发心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求佛来戒缘，这是愿。有真心，有切愿，六道轮回太苦了，六道轮回的时间太长了，很不容易脱离，这是事实。我们在轮回里头住的时间很久了，无量劫来都在轮回里头打滚，生生世世造多少业，跟多少众生结了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这是我们过的日子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心定了啊，善缘好没有留念的念头啊，恶缘也好啊，爆掉了，没有怨恨啊，永远保持清净心，
永远。

保持一句佛号，善缘阿弥陀佛，恶缘也是阿弥陀佛。好啊，这业障就消了。啊，如果善缘生欢喜心，恶缘生嗔恚心，不行啊。烦恼习气没断呢，他到临终的时候会生障碍你。啊，为什么送往生当助念？哎，在送往生那个时候，啊，念佛的人断气那个时候。抓紧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关口，能不能往生就决定在最后的一念啊，念的声音要入火，不要叫他听了生烦恼啊，他的床铺不要碰啊，距离远一点不要碰，为什么？怕碰的时候他感到难过，他发脾气，那一发脾气就地狱去了，一生烦恼六道去了啊，这一些非常重要，不能不知道啊。很忌讳的就是人念佛往生去摸摸他的身体哪个地方有温度啊，去测一下他从哪里走的，这都是找麻烦啊！这个如果障碍他不能往生，他恨你一辈子不可以啊！一定要等，通常经上讲的10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以后，再去给他穿衣服洗身体，哎，再去照顾他啊。最低限度的时候是8个小时，为什么？阿赖耶识没走啊，8个小时之后12个小时大概没有问题，阿赖耶识都走了，离开了啊，这个时候他身上没有知觉了啊，可以动他的身体，可以碰他的床铺，这种知识很重要啊！送往生的人不能不知道啊！心愿持名通情达理，清楚的认知，你就不会退转了啊！你念佛，你这一生当中有一个方向，西方，有一个目标，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了，这个人必定成正觉，那就是未来必成佛也。净土论注上句，这个论注是谭鸾法师的注解，注得好啊，里面说一心道者，心愿之名是一心道啊，为但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

这是一心道，成佛愿力，便得往生彼清净土，就是极乐世界。佛力主持，即如大乘镇定之举。啊，这不是邪定。不是不定，决定成就。到这个地方，这十种现前所得的利益，我们介绍完了。我们再看下文。下面挂虎，以上名一念。啊，这上面都讲一念。下面呢讲净心，一念净心。啊，净心里面念老引弥陀疏钞告诉我。心就是心经，心经叫真心，心不净，心不纯，啊，不是真心啊。成唯识论述，信者为识得能，圣人要欲，心心为心，成唯识论里头说了三个字，就是标准。啊，心一定要具足这三个字。第一个真实，它不是假的。第二个，它有大德、大能。啊，这三个条件，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哪里？一切佛所说的经教都是真实啊，德就像前面所讲的十种利益，啊，能是能办事啊，能帮助我们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我们对他要生忍，忍是有承认的意思，肯定的意思。啊，我真正相信，我这个心就放在这上面。要欲，要是爱好、欢喜，欲是欲望，这个欲望是到极乐世界，不是六道轮回的欲望，不是娑婆世界的欲望。心心为心，这个心是体啊，心地清净是自性。我们常常在一起学习，也常常提到清净心是真心。不是很深，阿罗汉就证得见思烦恼断了，

平等比这个胜。平等是没有分别，清净是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就更胜，菩萨证得的。觉就是圆满。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我们修净土，天天展开经本，读诵的时候，或者背诵的时候，经题上重要啊。咱们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我们想得什么？得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清净平等就是因呢，修因正果都在经题上。这一本书里头讲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就是果的，那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那用什么修？清净平等修。清净心就能往生，决定往生，生凡生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清净心生。清净心里头还带着有疑惑，是同居土；没有疑惑，是方便土。如果是觉，开悟了，那就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觉是开悟。所以因地上是清净平等觉，我们要重视这个。果是自然成，不必放在心上。所以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清净心决定不受外界的诱惑，不能自生烦恼，自己的烦恼染污自己是贪嗔痴慢疑，这是染污自心。外面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对的境界，眼见色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那是智慧的照见，不放在心上。凡夫做不到，凡夫看到了，与自己贪嗔痴慢相应的，他就生欢喜；不相应的，他就生烦恼，他就讨厌，这就被外面境界染污了。菩萨怎么样？菩萨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不放在心上。内不生烦恼，外不受影响，这叫真修啊。内外通通是一句佛号，看什么阿弥陀佛，听什么也是阿弥陀佛，喜欢的阿弥陀佛，讨厌的也是阿弥陀佛，在这一句阿弥陀佛摆平了，这叫真修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事也是阿弥陀佛，
一切万法

啊，通通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包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一生念佛92年，啊，92年就是这么念得来的。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说，何言心净，一心胜故，如水清珠，能清浊水。这从比喻上来说。那为什么说心净？一切法里头，心是真的，除心之外全是假的，所以心叫真心。啊，但是我们的心呢？我们先加一个字，妄心。为什么？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这叫妄心啊！真心现前就叫圣人，还用妄心不能成圣。贤人有啊，大乘教里头，佛常常提醒我们修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身接触，意起心动念，这叫六尘呐！啊，凡夫不知道根尘都是假的。以为是真的，所以见色被色染污了。啊，不顺自己意思的，就去嗔恚心。啊，不愿意看。啊，适合自己意思的，实在讲，跟自己贪嗔痴相应的，他就生喜欢心。那甚至于更进一步，要占有，啊，要得到，对，越来越严重的。那佛不是叫我们不看不听，叫我们也看也听，别放在心上。告诉你，能看的是假的，不是真的；所看到的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再告诉你真话，能所都不可得。啊，怎么有能所从哪里出来的？从幻。现在科学家告诉我，是从念头高频率波动下面产生。啊，这个念头升起，我们不知道，叫无明，根本就不知道。它的速度多快，一秒钟。我们把经上的话换成科学家的说法，一秒钟做单位，2240兆分之一秒，就是一秒钟波动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就是念头，就是物质，
先有念头，后有物质。所以物质从哪来的？佛经里常说，从心想生。想什么变什么，它存不存在？不存在。它寿命太短了，它存在的时间只是2240兆分之1秒，这是它存在的时间，所以不可得。这么高的速度，连我们连感触都没有，没有感觉到，太快了。那我们现在看的电视，电视屏幕现的这个画面，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这个画面是1/1秒啊，我们几乎被他骗过了，哎，以为他是真的。那实际上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一秒钟跟电视比，那真小巫见大巫啊！电视微不足道啊，它的频率2240兆分之1秒，一兆就不得了了，40兆还得了，还要加上200兆，还要加上2000兆啊！所以我们说它有，它已经走了。已经不见了，一个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跳，就像动画一样。那动画的速度之快，一秒钟跑过多少个画面？2240兆个画面，所以一个画面找不到，一点概念都没有。这是诸法实相。佛在经上说，现在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所以现代的科学家对于佛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科学400多年累积下的经验才发现，这个发现是最近二十几年啊，得利于仪器越来越先进，才观察到。啊，物质这个现象解决了，科学家得到结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象，物质是从念头产生。那佛怎么说？佛说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经上说的话啊，现在被科学证明，所以佛法是科学，高等科学。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存在世间，不是宗教，是科学，是哲学。哲学家承认它，我加了2个字：究竟哲学。究竟科学，究竟是上头再没有了，它到达顶点。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科学的仪器，没有这么高深的数学概念，他怎么会知道的？这就让我们相信

世间确实有无师自通，不学而会，这是科学家无法想象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中国古老的教学法就是从这个道理上产生的。啊，你看，叫你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书是不是老师教你？不是啊，怎么通的？自己通的。啊，自己虽然通的，经过老师印证，就是老师的学生，他给你印证，证明你说的悟的没错，真的开悟了，他就是你老师。啊，没有人证明不知道啊。啊，那现在我们如果学一部经，念上一千遍之后有误处，找不到人印证，找古人印证，是吧？找注解，看古人注解里所说的，跟我悟的是不是一样？一样，他印证，那你就是跟古人的学生。那你要是学华严，看《华严经》有悟处，清凉大师给你印证，你就是清凉的学生。啊，李长者给你印证，那你是李长者的学生。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中国历史上，世世代代出现有圣人。少有贤人，贤人不少，君子更多。啊，君子等于阿罗汉，小悟我们比不上。啊，贤人大悟等于菩萨。啊，虽然大悟没有圆满，却圆满。大彻大悟，证得圆满的大觉，这就成佛圣人。我看古圣先贤的典籍，我发现跟大乘经佛所说的没有两样。谁教他的？没人教。释迦牟尼佛没人教他。49年讲的那个经，谁学？谁跟他是哪里学来的？自信流出来的。佛佛道同，每个人都有自信。只要你把障碍去掉，自信流出来的就是真经。啊，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跟孔子、老子所说的经完全相同。无师自通啊。我们现在在走这条路。啊，先前没有老师，善知识没有。走这个路，走这个路用什么？就是用真诚，那就是印祖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没有诚信心得不到。啊，真诚跟真心相应，不诚跟真心不相应，那造成障碍。啊，所以学佛、学圣人、经教，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真，决定不能欺骗自己，
更不能欺骗别人。啊，诚与诚，感应到就，所以至诚感通，这李老师教给我的。啊，一切诸佛如来，他之所以能明心见性，就至诚，诚到极处，通了。啊，古时候，老师教书教学生，是要把他引导。让他至诚出来，最后感动啊，然后叫他把所读的这些书经书讲给大家听，讲给同学听，老师也在听。听完之后，同学觉得怎么样？好，讲得对，老师也点头，就毕业了，就通过了。啊，你在做实验，他没学过的，从来没读过的书，你拿给他看，你让他讲给你听，他讲得头头是道，没障碍。啊，慧能大师在逃难路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是学涅槃经的，啊。他每一天在读，慧能大师在旁边听，念完之后起来了，慧能大师就把刚才他读的那一段讲给他听，他听得非常惊讶，捧着书来请教六叔叔，我不认识字，你不必拿来书拿来啊，他不认识字，你怎么会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慧能大师麾下有43位善知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里头就有无尽藏比丘尼，他是最早开悟的。能大师逃难途中最早开悟的，还有个慧敏，慧敏是追他，追着了，啊，也是在他麾下开悟的，那几句话一点，慧敏就通了，啊，他为什么会通？那心真诚的基础。在黄梅他不是真心，所以无足没办法度他，他妄心作祟，你看能大师逃避了，他还连着大家去追，结果不错，追到了他开悟了，那个时候把衣钵找回来抢回来，他的心专注只有这个东西拿回来啊，不能让慧能拿走我啊，就这一念真诚，一句话点醒啊，他这一通之后把后头人都挡了，这条路没有，我看过了，我们别的路去找。圣人就是圣人，佛就是佛，菩萨就是菩萨。我们对他们，经上一句话说，不可思议，不能想象，也不要去探讨。啊，入他的境界就明了，不入他的境界，怎么说？只能说个方法。
没有办法说到那么样的贴切。古印度、东方有真学术啊，西方没有啊。西方几千年来一直到现在，用中国的话说，都是心浮气躁。不生智慧，无论无常、思维、八德，不去做，那用中国文化来判断，他们还没开化。我们要清楚，要明了。为什么西方这些汉学家赞叹中国的文明，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救世界？有道理，那些是极少数到中国来学习开悟了，明白了。啊，很难的。啊，由此可知，悟是个缘分。人人都有开悟的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也就是清净平等觉是你本来有的，不是你没有。你没有，没办法叫你有。你有，只是迷了。迷的程度与浅深不同，迷的深的比较慢，迷的浅的一说就开悟，就通了。那我们讲浅一点，人觉悟了，啊，觉悟的浅。是什么现象？对极乐世界真相现，不再怀疑了。这是浅的。发心到极乐世界，这个心恳切，我不想再住娑婆世界，我就想到阿弥陀佛那去，叫发的是真愿，不是假的。真想去，时时刻刻想去。这是烦恼轻的，烦恼重的时候又烦恼迷住了，把这桩事情忘掉了，啊，对极乐世界信心忘掉了，求生极乐世界愿也忘掉了，这就叫很浅显的来说，

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下面这个陈为学论我们念一下，这刚才也说到了。陈为学论曰：信者为实德能，圣人要语，心经为信，何言心经，以心生故，如水清珠，能清浊水。又诸染法各自有相，唯有不信，此相浑浊，复能混浊于愚心心所啊，如即会悟，自会会他，信正翻彼，故经为相。这一段意思还很深，我们下底下了。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 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

0: 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一开始咱住了一下子，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
4: 两天
3: 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
4: 愿意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那天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5: 师傅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0: 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 木

0: 血空空，只好作罢。
1: 他原是十中东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时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五六百户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月是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承

0: 轻。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势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实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4: 种活是的，
5: 特别。
6: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2: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 再劳动，手里有产金，有些东西也不嫌多。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咱公子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着。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看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一刻是你我这玩这事儿的时候，会心不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祸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不能大福报啊。”

0: 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嘞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在长途山。
1: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工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4: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田。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现师的照片，并得知海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师表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还有工作室，然后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8: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爷爷，竟然是人家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9: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

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好，佛
1: 佛诞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转，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监察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直

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烈魔剑舞。

王截住禅父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

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恒，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初心，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

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

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志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
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

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
400万里。

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

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进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祀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
今现在说法。

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
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凌夺，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

百千万色互相应持，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烈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

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祈福。

国土，美雨时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宿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